0: 的。今天是星期五哦，但是确实没有感受到星期五早高峰那种通行的压力。不过现在有部分的压力是在东山大道沿港元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运河名都这里，往前方的有稍许排行状态，前方大概需要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也就是往三院方向港元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另外之前也会有很多听众咨询到的是，如果说这会儿呢咱们在沿着这个大连路啊即将往前方直行进入东山金东山市场或右转弯进入港元路的话呢情况怎么样。现在看来如果说您是打算直行进入东山商业城就是金东山的话呢，现在有稍许排行，也包括左转弯，也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不过呢在昨天包括在前段时间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从菊香路啊，也就是东山二路，您右转弯进入港元路呢，现在看来呢也有稍许排行。不过我们建议在这里呢，您进入这段路之后呢，请提前选择好对应的车道，尤其在后方通行当中啊，如果你临时变道的话，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您的通行。前方路口都在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再看一下，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此时此刻队尾是在广电中心这里，不过不是那种滞留状态，依然是在通行当中，在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您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东山大道的桥上方，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尤其是在进入了这个体育场路啊，匝道处呢有稍许排行，各位要注意变换车道，体现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整个沿江大道我们帮您迅速浏览一下整体通行双向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在上一时段我们特别谈到了夷陵长江大桥，那么夷陵长江大桥现在的下桥处依然与上一时段是基本雷同。这会儿呢您是往北山坡转盘的匝道处下行的话呢，后方有排行状态，在整个夷陵大桥桥面的桥面上，也就是过了沿江大道的桥面继续往前方，再往这个东山大道的一个转盘处啊，就是转盘处的话会看到一个稍许的排行状态，不过呢还在缓慢通行当中，各位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除此之外呢，看一下整个快速路三峡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整体双向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机场快讯。今天的机场快讯，2026金门航旅融合发展大会顺利举办。5月20号，2026年的金门航旅融合发展大会在湖北金门皇冠假日酒店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由金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合主办，湖北三峡文旅集团承办，来自政府部门、航空公司、旅游企业、OTA 平台以及主流媒体的百余名嘉宾齐聚一堂。以云逸联宜金、航旅向未来为主题，共商航线联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新篇。会上，金门市的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机场分别介绍了两地航旅的发展优势、合作基础及未来愿景，表达了深化协同、实现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三峡机场重点推介了航旅纵横会员权益体系与无忧中转服务保障网络，通过积分兑换贵宾服务，提供隔夜住宿，实现行李直挂等举措，切实解决了旅客出行痛点，提升全流程的体验。机场市场部的负责人详细盘点现有航线，特别是九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泰国曼谷、越南河内、马来西亚古晋、韩国首尔、俄罗斯弗拉迪沃夫托克等热门的航点，为出境游产品提供了丰富选择。活动现场，天津航空发布海天无限联程产品与航空次卡，以灵活套票模式降低出行成本。中国东方航空、东海航空代表先后介绍了其在宜昌市场的运力布局与航线规划，表达了共同开发金门客源市场的意愿。湖北三峡

力集团则推出航空加产品矩阵，涵盖航空加山水景区、航空加工业研学、航空加温泉康养等主题线路，推动机票与目的地消费深度绑定，推介环节亮点分成，航司、包机人与旅游社分别围绕着具体的航线团队政策以及产品设计、季节性的运力安排等展开务实的磋商，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宜京两地航旅融合发展共识，拓宽了合作渠道，丰富了融合产品。下一步，三峡机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与荆门与宜京京恩城市群各城市间的航旅协同，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完善服务矩阵，完善服务保障，创新文旅产品，推出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啦！
1: 得了，这是要送奖品了是吧？
0: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所以说也请大家各位踊跃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就是咱们这个奖品的，就是每天坚持了5天的奖品，今天是最后一期。
0: 对，
1: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所以说今天电话3个，你要抓紧时间打进来，错过等下一会儿，下一会儿什么时候不知道，各位啊，
0: 下一会儿就是6月份。对，本次我们的奖品呢，其实就是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口感清凉的我们的安琪纽特牌维生素 C 咀嚼片，稀有味儿，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不管您是上班路上的上班族，还是居家生活的中老年人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知识竞赛中来啊！一边轻松的学习专业的知识，一边轻松的把我们的营养好礼带回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我们的电话热线是，
1: 你记一下
0: 啊，
1: 662-1059，
0: 没错，662-1059啊，
1: 你记住没有？
0: 我已经记住了，
1: 662-1059，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
1: 没错
0: 啊，关注我们的宜昌疾控的公众号，轻松的啊，很轻松，很轻松的赢取我们的。
1: 有多轻松？你们会提示我们是不是需要放水吗？
0: 很轻松的赢取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的好礼啊！
1: 好嘞，
0: 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好状态。
1: 电话开启了啊，号码是662-1059。这会儿正在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赶紧电话已经来了啊！
0: 电话已经来了，
1: 有请这位线上8711在线的朋友来。你好，
0: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好
1: 啊，怎么称呼您？郑女士是吗？
2: 邓
1: 女士是吗？好，邓女士 ，OK， 好，请听题啊。今天呢，咱们问题呢，我超级简单。第一个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请问下列哪种食物膳食纤维含量最少啊 ？A 大米 ，B 燕麦 ，C 韭菜哦 ，A、B、C。就哪种这个食物啊，这个它的纤维含量最少，我说的是食物哦，所以有的时候呢蔬菜反而它的这个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啊。 A 大米， B 燕麦不说了，那全是这个纤维是吧啊。C 韭菜啊，
0: 感觉也不太对啊。
1: 啊，什么 A 是吧？
0: 正确。
1: 啊，对了啊，记好了啊。这个我们讲这个，如果说讲这个膳食纤维的话呢，一定要讲多吃蔬菜，
0: 嗯
1: 啊，多吃类似于燕麦啊，这就不非常好了，对吧？少吃大米，减肥。要么说少吃大米减肥呢？
0: 是的，对，越吃越匀称啊。好，谢谢您，恭喜您答对了啊，邓女士。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我们稍后会为您发出我们的奖品。
1: 没错啊，咱们继续请电话，在线上662-1059，赶紧打进来，各位啊，662-1059，您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来抢下一道问题。咱们可以剧透吗？我可以先念题吗？
0: 又要剧透
1: 吗？你做主，对，
0: 我们
1: 你说可以就可以。
0: 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最后一道题就不剧透。没有机会了，有人很有信心啊。
1: 有请这位在线上，
0: 有请这位
1: 6107的朋友，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
0: 啊，您贵姓？
2: 哎，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好。啊，那就开始了啊，请听题。下列哪种食物它的含铁量最高且最容易吸收 ？A. 菠菜 ，B. 猪肝 ，C. 红枣。菠菜确实这个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咱们后面还有一句话，最高而且最容易吸收。

0: 收啊、嗯、A 菠菜 B 猪肝 C 红枣，
1: 应该是 B 吧。
2: 嗯，不用应该、啊、
0: 我没有放水吧，我真的没有放水，
2: 就是 B 就是 B 猪肝，对，您答对了、
0: 非常正确，记好了。

0: 幸运儿啊，六来了，
1: 哦来了，
0: 这位幸运儿的手机号末尾是3456，哎，号码挺好记的。你好，
2: 喂，你好，
1: 啊，请问您贵姓？
2: 姓吴，
0: 吴
1: 先
0: 生，先
1: 生您
0: 好，欢迎你啊，
1: 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答题。
0: 接下来请听题，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
0: 来啊，这个题是在这儿呢啊。下列维生素有抗氧化作用的是谁？抗氧化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A，B 是维生素 D，C 是维生素 E， 啊，这个平时经常我们说啊，买点什么维生素啊，然后呢，抗氧化作用是非常不错的，是维几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D，A B C D 的 D。C 是维生素 E， 反正我知道维生素 D 是补钙的吧？这个、
1: A 好像也是治夜盲症的、啊。
0: 对，维生素 A 这个眼睛是吧？
1: 是
0: 这个抗氧化，你看那是对。选谁呢？
1: 什么呢？
2: 维生素 E。
1: 哦，那就应该是维生素 E，
0: 没别的选项了。这个，
1: 对，没错啊。
0: 对了，
1: 恭喜您答对了，是我们的维生素 E 是有抗氧化作用的。
0: 嗯
1: 嗯，好的，谢谢您的答题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您联系。
0: 好，再见，怎么说啊，好嘞、其实咱们任务就算是结束了啊，
1: 啊，
0: 也感谢以上朋友
1: 呀，也结束了，我们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
1: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吧、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公积金专题、
0: 好嘞。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刚才有排行压力的路口，其实现在呢这个时间段都已经是排行压力比较小了。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还有一定的压力的西岭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岭二路快速路如果临时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方向呢，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呢您可能还要等到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密度虽然还算比较大，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依次通行。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也是排到了明月驾园门口，也就是往下川通道方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体育场路与西岭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从华翔方面过来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您大概可以一直一路畅通到我们的胜利三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说您现在还是在我们的绿罗路上的话，可能您要注意到的是绿罗路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在此时在这里上行的话，可能在右转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的驾驶。再来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也就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过来，进入到往我们的巴黎乡纵方向，您只要过了这个红绿灯的路口呢，其实前面就是一路畅通的。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您可能还会要等到2个红灯的周期才。

0: 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您只要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前方无论您去哪儿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也就是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可能您还要再等一会儿了。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在这一条路上由于道路施工，最近呢可能由于道路变窄啊，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各个车道上的来车，以及在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两边。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只要在经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再往我们水月城方向，都可以保证是一路畅通了。再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山大道和山河园路，目前呢在8:18，在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依旧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从山河园路下行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增密当中，并且呢，东山大道上的主路车流量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大。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的主路上，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 BRT 站台的门口，所以说，请您啊，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您如果是要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请您及早要进行我们的车道的变换。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在山河园路可能下行的车流量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在等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的是宜昌公积金在线。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公积金专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您准备了买新房的朋友这项七转线的业务，千万别忘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2025年的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您知道吗？公积金也和民法典息息相关。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94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为确保所有缴存职工的资金的安全，按照民法典规定，新建商品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均设有抵押登记。如果您已拿到新房钥匙，一定要记得办理七转线，完成房产正式抵押手续。
0: 而什么是七转线呢？简单来说，就是您在偿还公积金贷款期间，房子能办理不动产权证后，要把购房时的不动产预告抵押登记转为正式的抵押登记，完成贷款抵押手续的最终变更。
3: 其实您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为啥一定要及时办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1条说，预告登记后呢，债权消失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90天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预告登记有明确的时效限制，超期未办理正式登记的，将不再具备物权的保护效力。同时在债权人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的宜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借款人需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抵押登记。办理抵押登记是借款人应尽的义务，延期不办，拖延不办，违反合同约定呢，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我们具体该怎么办理呢？第一个就是在交房之后，借款人应及时的联系开发商，准备相关材料，并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申请，通过我们的材料审核、缴纳费用等流程之后，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第二，借款人本人需携带身份证、产权证原件，前往该笔公积金贷款受理地咨询办理房屋的正式抵押手续。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若是2023年以后的公积金贷款且期房的 预抵押证和产权证均为电子证的借款人无需向我们的公积金窗口办理，公积金中心会代为办理正式的抵押。关注我们的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如果您有各种方面的话可能有疑问，您可以拨打0710

0: 02-7372329。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段宜昌本地要闻。当之淞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呢，收费站整体进度已达90%，将与当之淞高速同步建成投用使用。该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十车道，衔接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出入口。
4: 宜都市贺炳炎初级中学正在建设当中，学校位于宜都市妇幼保健院正对面，占地面积70亩，学校办学规模为45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工程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秋季学期建成投用。
0: 5月21号，宜昌市召开了2025年至2026年的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我们的32强发布赛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的概况、筹备以及售票情况。
4: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携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荐本土优质文旅资源。
0: 5月21号，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在我们的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扎锚地的3号以及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的船舶。
4: 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免费开放。有意参观体验的市民可以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后预约参观。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5月20号，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简称传化物流，在襄阳市樊城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的10月完工交付。届时，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面积将拓展至9.5万平方米，其中临丹的库面积达到了6.5万平方米，是鄂西北面积最大的临丹物流基地，成为襄阳市规模最大、线路最全的公路港。
4: 5月20号，工信部、财政部公示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期绩效评价工作，全国30个城市区验收通过，武汉位列全国第3，仅次于杭州和宁波。
0: 因近期部分地区受极端强降雨的天气和高温天气的影响，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部分赛事时间做了调整。原定于5月23号，也就是本周五，荆州恒隆队 VS 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确认延期，调整至7月11号周六的晚上7:35。比赛地点为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定于2026年的5月23号举办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恩施赛区恩施对阵黄冈的比赛将延期至2026年7月11号进行。比赛的场地、开赛时间按照原计划不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进入到我们今天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话题，年轻人在成功考题背后，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没错，咱们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的考题，毕业之后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其实考公成就了我们这场集体迷茫里看起来最安全、最正确、最被认可的一场比赛吧，
4: 一条路啊，一条路啊，对。
0: 但是这条路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其实咱们有更硬核的数据来做支撑。
4: 先看国考啊，这个是今年绝对的。

0: 顶流。那国家公务员局公安方的发布的数据说，这个2026年国考呢，371.8万人通过了资格考核，这个资格的审查，计划录取是38,119人，平均录取比是98:1啊，这个报名啊，包括录取比，那么热门岗位直接来到了7,000:1，历史就有点高啊，这个比来比去的啊。
1: 其实98:1，我就已经有点不敢想了。
0: 哎，对了，这个啊，
1: 7,000:1，那真的是。千军万马，这比千军万马还要
0: 这个啊，
1: 已经到万马了，要到
0: 对对，万马
1: 千军
0: 过一人，
1: 万马了，
0: 没错没错啊，
1: 98个人抢一个岗位，7,000人抢一个岗位，
0: 哎、
1: 其实意味着你要打败着所有人，而且这还是平均的，在热门岗位以及热门的城市呢，竞争其实更加的恐怖
0: 啊。再看近三年变化，2023年的报录比呢是70:1，2025年是86:1，2026年就是刚才2025年是86:1啊，2026年今年98:1，一年比一年卷，一年比一年难啊、哦。
1: 其实在说完了我们这比较难的考公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考研啊。
0: 好，
1: 其实考研最近和考公恰恰相反，就是考研正在三连降。
0: 哟，
1: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考研的报名人数是474万，也就是达到了一个峰值。在2024年的时候是骤降了，是438万。
0: 哟，
1: 而在2025年的时候388万，在2026年的时候是343万，三年之间其实减少了差不多1/4的人数，减少了131万人，直接回到了我们2020年的水平。
0: 这个报录比呢，也比以前的4:1、5:1降到了现在的3.2:1左右了，上岸率接近30%，比考公容易多了。
1: 哎，其实为什么我们想到就是考研会降温，但是考研啊，考研会在降温，但是
0: 考
1: 公
0: 狂飙
1: 在狂飙呢？
0: 对对。
1: 核心可能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稳定。
0: 稳，
1: 就是年轻人就是越来越看不重我们的学历镀金了、啊、
0: 对对对，
1: 反而更选择我们的饭碗牢固。
0: 哎、咱们再看一下考编啊，就事业单位啊，教师编这种啊，包括三支一扶啊，热度和国考不上向下。很多地方的事业单位的报录比呢，动不动就是50:1，来，要不就是80:1，这不比国考轻松，我跟你讲啊。还有就是直接就业的数据显示呢，现在只要不到30%的毕业生呢选择直接就业，超过70%人优先考虑考公、考编、考研啊，求稳比例特别高。
1: 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大家都还是比较结果导向的，
0: 是
1: 因为就是考研之后我们最终都要归于一个，就是要就业，
0: 就是
1: 所以说我们宁愿就是早一点去就业，有几年工作经验，可能我们要觉得要比我们的去考研可能还要划算一些，在时间上面。
0: 对，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为什么要现在年轻人考公跟风的这种
0: 原因是什么
1: 啊？特别多，其实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以此来给我们大家呢，其实给更多的年轻人一点点警示作用。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在互动粉丝群里面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粉丝的留言，风雨者他就说有能力考公考研，家里有矿创业，剩下的打螺丝，其实也比较现实了。但是人生的啊，人生也不是旷野啊，人生不是轨道啊，是旷野。所以说，其实大家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啊。
1: 没错，
0: 达达说啊，现在考研出来没有门路也是失业。瑞安说买彩票，
1: 哎、这最不靠谱了，这完全不靠谱 啊！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儿，你何苦呢？这个啊，
0: 我觉得如果买彩票这个运气的话，我觉得还是考公你也考得上，
1: 就是那个
0: 有这个能力
1: 就买彩票，你心态要摆正。你如果说你是冲着是为这个包括体育的这个建设的心态，或是为了福利事业的付出，你买彩票这是可以的。你说哎呀，我买彩票是为了中奖。你别指望这个，你指望不成的这个啊！
0: 相较于我们一群的一片悲嚎啊，我们的二群呢，其实就给我们了很多积极的建议。
1: 怎么着？
0: 市民说啊，年轻人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要敢于拼搏，要成为。成年人的这个过程上，要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这些创业啊、考公、考研、就业，其实都不是选择题，全都上吧。啊，张俊姑，我们的土特产批发，他说啊，有道理。其实全都上也是啊，我感觉呢。这个冲劲儿很对、哎、但是呢、哎、其实它实现起来呢其实有点不太现实，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每一步都落实到位的，所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专注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个在毕业之后的各种道路，其实选出自己的最优解才是最关键的啊！
1: 现在不是有那个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的这样一个，就是属于是
0: 对
1: 在岗的、然后再学，现在好多人没有选择这条路了啊。
0: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想的就是一定啊，在毕业之后
1: 先
0: 要一步可能有很多人
1: 找工作也是一步到位，
0: 但其实
1: 啊，
0: 我们现在跟很多大学的同学他们聊天了，就是他们还是要在考公考研啊，这些肯定的要是要走的路的，但他们会提前呢就给自己一份就算不太体面的工作，他们也会去干，所以说他们不会是全职的在家里面去进行考公考研，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一方面呢能够磨砺自己的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呢也能在自己的学习也不落下，可能就是啊自己累了一点。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些观点呢，跟你分享一下。就跟人呐、啊，刚进入社会之后，你不能说马上去买房子，对吧？
0: 对，
1: 可能是先是租房子，然后边租边住边看，到最后呢，可能过几年之后呢，买一个自己所钟爱的房子。这个找工作可能也差不多吧。您毕业之后呢，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您是边工作边看，找机会，然后再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0: 我们都说狡兔三窟啊，
1: 哎，对了，
0: 骑驴找马的过程。
1: 哎，
0: 所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而是在自己能够正确走的道路。上能够走的最好的这种一种道路啊，
1: 是这话
0: 对，没错。所以说很多人他们就是想着，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去选择啊为什么考公以及考公热的真实原因，其实有这样几点，就是第一个，就业市场的不确定确实太强了，稳定也确实是一种奢侈品，
1: 没错。就是这个跟很多人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行业波动大，
0: 没错。
1: 裁员消息，包括35岁的职业的这个危机啊，还有一些私营企业压力很大，加班常态化，年轻人越来越没有这个所谓的安全感了啊。另外呢，公务员、事业单位啊，几乎是唯一能对抗周期、对抗年龄的这个保障完整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经常谈到什么五险一金啊、年终奖这些词儿，听着是不是很兴奋啊？节假日是吧？退休待遇啊，这全都是确定性，它不是不确定啊，它是确定性。所以为什么这么稳？那很多人去抢着考公务员。
0: 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家庭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在东部的某个大省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这就是我的同学，我有同学是山东的，他就说到、
1: 东部大省，山东的，
0: 他就说到自己就是每天被家里面逼着去学习、去考公，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想考啊，他觉得就是自己还无限可能，但是在很多他的父母的眼里面，他就觉得公务员才是
1: 正
0: 经的
1: 工
0: 作，其他都是
1: 都不正经的，
0: 不稳定也没面子、
1: 没听说过这词儿啊。对，就是你弄的这个啊，
0: 这个家庭的观念也是一方面。
1: 还有一些人其实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人想从事互联网行业，有人想从事包括这个像视频直播行业、
0: 是的，
1: 很多父母坚决反对啊，说你必须考公，对吧？4年全职备考，放弃等于承认失败了，父母还不允许，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是 就不甘心，但是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好像都是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自己的心情其实并没有考虑到。但是呢，你又不得不承认啊，父母他们说的确实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1: 是不是？你可真弄的是吧？
0: 啊，没错。其实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学历贬值，而普通本科的竞争力现在在明显的下降啊。
1: 是，
0: 高校的扩招，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本科的学历现在也不稀缺了。好企业的门槛一般都是985、211以及硕博起步，而普通学生的头衔历是直接就被刷下来了。
1: 哦呀，但是呢，这个相对公平，
0: 对
1: 吧？它是比较公平的，而不看出身呢，也不看什么颜值啊，也不看家境啊，是吧？只看分数，只看你就说这只要肯定就有，就肯学就有机会，对普通家庭孩子特别友好。那第四个原因呢，是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和一些培训机构的渲染，把体制内的什么这个啊厉害啊神话，这谁考上谁就是直接就登入了什么什么什么境界啊，神话了已经是吧？很多考公博主、培训机构天天说，哎呀，这体制内钱多事儿少，清闲稳定，朝九晚五，不用加班，你不考这个你失败。我跟你说，这个网络上干了很多坏事，我跟你讲啊。
0: 但是呢，真正情况是什么呢？真正上岸的人都知道啊。
1: 哎，
0: 基层岗位忙到飞起，加班常态化，责任大，压力大，根本不是网上说的这样。
1: 哪那么轻松啊？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体制内的人设其实都是就是为了麦克引流，引导了一大批的学生，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没有，误导了一批毕业生。我跟你讲啊，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成本的一个原因啊。什么意思呢？考了就能停不就考了，根本停不下来，对吧？这是一种这个成本啊。全职四年，时间、金钱、精力全部投进去了，放弃等于前功尽弃，都有这种想法。
0: 嗯。
1: 那空白期太长，找工作都没法解释了啊。
0: 虽然我们一直在嘴上说到啊，沉默的成本，不参与到重大决策，但是其实。其实我们最后在失败的时候都会反复问自己一句，你甘心吗？其实每个人都大多数都是不甘心的，没有人会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没有人会坦然接受自己投入了这么多最后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1: 凭什么是我失败呀？对吧？
0: 对呀，万一下一次呢？万一下一次呢？其实越考越陷进去，最后不是为了上岸啊，也是为了不认输，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把自己就困在我们的执念里面了。
1: 特了啊。还有个原因我们再继续说啊，就是年轻人这个公共服务意识他觉醒，想做有价值的事情。
0: 没错，
1: 这个要肯定啊，点个赞，
0: 这是该肯定的。
1: 很多人考公呢，真的是想为社会做事儿，参与公共治理，实现人生价值，不是只为了稳。所以呢，你可以听一听啊，考公热它不是单一原因，是求稳心态，是家庭压力，是就业环境，是舆论误导，是这个沉没成本，是理想追求绑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0: 对，它是从各方面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其实你无论从考公热的哪一个侧面去看它，其实你都会发现，它并没有错的地方。
1: 是，
0: 考公确实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像一些年轻人他们所觉得自己可能应该早早进入到互联网行业啊，可能更早的进入到互联网行业，自己没准还可能晋升的快一点。其实面临着这样很多的一种矛盾下呢，我们的这个就业，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步入到我们成年人这个阶段，这个矛盾就显得愈发明显了。但是呢，其实每一种结果，每一个方法都没有错。咱们其实在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真实案例，但是在8:40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宜昌各个道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现在我们的排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大家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西01路的门口往我们的沿江方向的话，此刻在我们二医院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我们的珍珠路一直到环城北路，在这一小段上我们通行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可能车辆密度也比较多。在二医院门口啊，我们的公交车以及进入到我们医院去进行门诊挂号的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刚才所说到的，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呢，在宜化大楼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的西段，在西02路的快速路的这个入口，这个两个车道上的两种方向上呢，其实排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了。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智喜大桥上，在智喜长大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点军区的入口，目前的车辆的密度是还在不断的增多的啊。具体的原因呢，我们可能稍后会跟大家 家分享一下。而在我们刚才稍早时候说到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目前呢，在这个路口上四个方向以及各个路口呢，其实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大家都可以保证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继续往水月城行驶时呢，它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才可以全部通过。再需要注意

0: 到的意见就是，水月城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要直行进入到我们珠海路的时候，在这个水月城的这个我们的西北门出来之后，我们再往右手方向行驶，在右边进入到珠海路的这一段小路上，可能还会有一段100米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原因呢，我们也会稍后跟大家分享。目前啊，所以说我们在宜昌的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都已经不是有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也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嗯，没错，我们先来聊一聊刚才所说到的真实的案例啊，很多互动群的粉丝们他们也说到了职业捧哏，他就说来搞工程啊，来搞工程我们现场结算。但是其实现在好像工程可能在前几年可能还是一片蓝海啊，可能在最近几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吃香了，就跟更早的计算机是一样的。我其实感觉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以及这种在高考之后选专业它的潮流性啊，是有一定的轮回性的，就是你可能在前几年这个专业还比较吃香，但是后几年的又不吃香了，再过几年的没准这个就专业又翻红了。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叫土木工程，现在叫智慧制造吧，智慧造价。
1: 对，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大模型啊，什么 AI 啊，算力啊，就是这种制造啊。
0: 对，其实都是在更新的，所以说大家年轻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一道坎了、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我们来聊一聊真实的案例。我们刚才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乔凡，他就是研究生毕业，他全职考公了4年，其实看完之后心里是特别心疼的，每天7:30闹钟一醒却也不想起床，不是懒而是不想面对新一天的刷题听课重复。
1: 这个4年没有聚会、没有社交，没有工作，没有爱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你想想啊，天天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书柜里的书，是题，还有自己做的笔记啊。最开始呢是很慌，因为没有学好完啊，后来呢变更慌，因为学完了还是考不上，想停又有负罪感，感觉竞争对手在跑步，他自己不能停下来，
0: 真的
1: 他的一个心态啊。
0: 我觉得4年就是已经把该学的都能学了，但是就是考不上，就是真的是命了，我觉得就
1: 没脸面对父老乡亲似的，
0: 没办法，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就是看着。我想我自己代入一下这个乔凡，他自己其实看着同学就业成家升职，而自己呢就是关在屋子里面跟社会脱节，其实就有一种鲜明的感觉，就是其实青春就被偷走了、然后女朋友呢和家人呢让他放弃，父母却让他继续考。他独自去西藏呢，其实就是找那些可能小众宝藏一点的岗位啊，其实都找不到答案，就是像这样的也不是个例，其实也是无数全职考公人的缩影。用自己的青春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赌赢了皆大欢喜，赌输了确实满盘皆输。
1: 刚才咱们说到一个吴先生，就是变成银行公务员那个银行员工那位啊，
0: 没错，
1: 考了4年啊，然后呢完全不一样结果。银行在职，早上听时政，上班拼效率，下班拼命学，把备考融入生活，不脱产，不封闭，不放弃工作。他以前看不起考公，现在在金融圈里闯了一段时间，后来偶遇到了职业瓶颈，才想起求问。但是考着考着发现，自己还是不适合体制内啊，反而更适合金融行业。结果他继续坚持金融行业。
0: 对，没错，我们也不要美化那条我们没有走过的道路。其实当下的道路，其实说不定就更适合你啊。
1: 就刚才那位，就是直接成了副行长，就是他觉得金融行业不错呀，就35岁成为支行副行长，重新再出发。他说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而且他说了，说考公不是终点，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坚持可贵，清醒放弃更可贵。
0: 对，没错啊。聊完了这些事例，其实我们觉得有这样几个问题，我们要先问一问大家自己适不适合考公啊。第一个就是你考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稳定和保障？
1: 好，
0: 是为了服务社会，实现价值，实现满足父母的期待，还是跟风随大流呢？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要好好的问一问自己。
1: 那第二个问题问

0: 你的性格
1: 啊，
0: 你适合体制内吗？是吗？体制内需要的是严谨、耐心、沟通能力、抗压能力、服从安排，要写材料，要开会，对接群众，处理复杂关系，你适合吗？你的性格适合吗？
1: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拿一个杯子坐在什么公务的车上面啊，在那品一品茗，
0: 怎么可能？
1: 其实没有，其实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0: 没错没错，没这事儿了啊。
1: 对，更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面临着压力以及基层岗位上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而且就是小问题呢，构成了你工作的一切啊。
0: 嗯，第三个问题，
1: 嗯
0: 啊，咱们再问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你能承受多大的成本和失败？
1: 嗯
0: 啊，就全职备考的话，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社交成本、心理压力，
1: 没错，
0: 失败了能不能接受这个空白期，重新找工作可不可以？
1: 嗯，再就是问一问自己啊，当你踏入到我们备考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平衡工作和学习？
0: 对，
1: 能不能坚持半年、一年、两年，甚至不抱怨、不放弃？
0: 嗯，
1: 其实想清楚这些问题，你就知道自己该不该走考公这条路。我们也不是给大家传播这种畏难的情绪啊，而真的你在做选择之前，你一定要想好自己能有多大的成本，能有多大的精力去接受自己的失败。
0: 哎，啊，
1: 成功当然万事大吉了，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在成功之前，你一定要设想自己的道路一定会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的。
0: 所以说宇浩哥哥应该算是过来人，因为他
1: 比他们
0: 多了几年啊，就是说大几岁，我觉得你是过来人啊。
1: 是的，现在跟大家发自肺腑沟通一下。
0: 安达叔叔就算了啊，这个
1: 安达叔叔也是老
0: 哎呦
1: 老来俏了，
0: 我的
1: 老来俏来讲几句了。
0: 对我来讲，我就是考公没有印象，我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我都20多年过去了，我算了，啥也不想了啊。
1: 是的，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了，
0: 要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了，该
1: 对，应该考虑这个了。
0: 哎，我谢谢你啊，
1: 可以在下周我们就聊这个。
0: 退休干什么去？
1: 退休的朋友们，我们准备干什么啊？
0: 就钓鱼还是自驾游啊？是买什么车适合自己啊？是吗？
1: 是的，再也可以拍拍自己的抖音小账号啊，发发短视频啊，
0: 我去哪玩了，
1: 也挺好的啊。好的，现在是8:50，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再进入到一小段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坐专机离开北京。
0: 记者5月2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洪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5月21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的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经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际方面，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基斯坦坚持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
1: 当地时间5月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就接近到5G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0: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是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贸项目来源国。
1: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毕业之后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要说重点了啊，52分啊，我们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的重点也要在这个时候说了。
0: 别管鸡汤啊，我不要鸡汤
1: 啊。我们有三条硬核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优先备考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有社交，心态稳定，备考才能更加高效。就算你没有上岸，你也有退路。
0: 对对啊，这个跟您特别说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你要啊，就是我就有2年期限啊，绝不建议全职备考超过2年。
1: 对
0: 啊，这个全职备考压力很大的啊，封闭自己呢，脱离社会呢，心里容易出问题。超过2年，成绩提升很小，您及时止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1: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降低期待，别紧盯着你家乡的那些热门岗了。一线城市以及核心部门的竞争更是炸翻了天。基层乡镇以及偏远的地区呢，反而机会更大。先上岸再调整啊，先上车再调整坐姿，比这些死磕这些热门岗呢，其实更靠谱。
0: 对对对啊，另外再给各位的小建议吧，一是不是为了 学术啊，不是为了的特定职业，就别盲目考研啊。现在研究生呢也不是什么很好就业的，为了避免就业考研，读完之后呢更迷茫。我跟你讲，还就是优先专硕。
1: 没错，
0: 这个2026年的专硕招生占比是69.7%，重实践。啊，他就好就业啊，他有一门手艺在手里边，比学硕呢更适合大多数的人。
1: 我们再给想直接就业的人呢，也给三条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就业再择业，还是那句话，就是先上车，再调整坐姿，千万不要眼高手低。我们一定要先有工作经验，有收入，再慢慢的找到更好的机会。
0: 对，还有就是看重成长，不要只看重工资，比如说如果看重工资的话，这事儿就搞不好了啊。刚毕业呢，平台经验能力都比眼前就是眼高手低弄不成的啊，有本事未来公司自然会蹦蹦涨啊。还有就是呢，别怕试错，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换行业换岗位换城市都来得及啊，多尝试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1: 最后呢，我们也要给所有人一条比较中肯的建议，就是人生不是单行道，不是只有考公一条路。稳定当然很好，闯荡也确实很酷啊，上岸很好，放弃也不可耻
0: 啊。考公是选择，不是人生。编制呢是保障，不是全部。你可以追求稳定，也可以追求热爱，可以坚持到底，也可以及时转身。
1: 没错，千万不要看到自己的同学在干什么，也不要和别人比啊，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
0: 对了，
1: 也不要怕自己普通，怕失败，怕走弯路。其实你只要认真的生活，我甚至觉得你只要认真一日三餐，每天睡好吃好，其实都已经是对自己
0: 身体好，就是已经最好了，是吗？
1: 已经是对自己负责了，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人生。
0: 得了啊，关于考公热啊，毕业选择话题，咱们今儿差不多聊这儿了啊。
1: 是的，
0: 从大学生现状、数据对比、考公原因、真实案例，到给每个人的一个落地建议，咱们聊的特别多，也希望能帮正在路上迷茫的你呢找到一个方向。
1: 没错啊，人生其实是一条有鲜花的赛道，每一朵花呢在奔跑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花期，你跑到哪儿呢都能看到他们绽放。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可能上岸比较早，但是有些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
0: 哎呦，
1: 有些人一路繁花，有些人则平淡幸福，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样子的。其实每个人他们都有找到自己的路，活成自己的喜欢的样子才最重要。我们的早高峰的路当然现在也是非常顺畅啊，工作呢也希望您也可以像早高峰一样，像现在这个时间段一样的顺利。迷茫的总会散去，未来也会更加的明亮。
0: 对了啊，愿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直面考公的课题，更能打好人生这份终极大卷。
1: 没错，我们也祝您啊，祝各位工作的朋友以及在备考的小朋友都祝您呀一路平安，
0: 对了，
1: 工作顺心，生活开心，得偿所愿。
0: 好嘞，
1: 我们在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跟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黄建雄与湖北大数据集团董事长汪晓波、总经理董志发座谈，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启用，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宜昌携两坝一峡长江型省际度假游轮走进文博会，564件文化展品同步亮相。闻讯而动护民生，多措并举保夏凉。 CUBAL 顶级篮球赛事落户宜昌，52场巅峰对决打造全民篮球盛宴。网络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
4: 黄建雄指出，长期以来，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倾力支持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并肩奋斗，互相成就，在清洁能源、长江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面向15五，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对接联系更加频繁，人才交流更加紧密，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全力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事项落实落地，既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立足长远发展、凝聚央地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必将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建雄强调，要锚定主攻方向，紧盯重点任务，逐项梳理对接，推动各项合作提速落地，渐行见效。深化长江大保护领域合作，合力建设宜昌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持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护航一江清水东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放大三峡集团品牌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携手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建高能级科研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汇聚宜昌，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实体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项目建设领域合作，协同做好葛洲坝水电站扩机项目的对上争取工作，围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谋划实施更多配套工程项目，招引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再一落户，打造滚动接续梯次推进的项目矩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市三峡工委要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动态更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节点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事项推进中的难题。 各项目联系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共同推进，共同争取，共同谋划分类管理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为三峡集团在宜企业发展、在宜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各项合作高效落实、早见成效。市领导燕元仪、张立新、徐伟莹、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晓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志发一行座谈。黄建雄感谢湖北大数据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持续做大算力规模，拓展算力应用，加快打造中部算力之都。希望湖北大数据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深入推进汉数宜算，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做大做强。宜昌将持续携手三峡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等优强企业，全力以赴打造全省首个万卡集群，整合全市绿电资源，优化绿电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加快实施东岳庙大数据中心二级项目，进一步提升算力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服务，为广大数字企业来宜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汪晓波表示，宜昌作为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所在地，拥有不可替代的绿电优势、区位优势、安全优势，是全省算力版图的重镇。湖北大数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算力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推进算力平台宜昌专区建设，联合头部企业加速推动东岳庙一期机柜规模化应用，全力打造万卡集群，积极引入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宜昌布局，助推宜昌更好将算力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市领导燕元仪、徐伟莹、万红、胡朝辉参加座谈。
1: 聆听城市声音，

0: 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昨天，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船舶。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 82.5 至 86.2 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日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导柱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是国内内河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
3: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协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介本土优质文旅资源。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宜昌展区将开展文旅商务对接、旅游线路推介、产业合作洽谈等活动，深化宜昌与国内外文旅产业互联互通，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宜昌，爱上宜昌。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我市局部积水，造成部分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面对汛情，宜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抓好保险理赔、水产救灾、粮食收割烘干、困难救助四项工作，全力护民生、保夏粮。
4: 在当阳市草布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六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抢抓雨水暂歇的间隙，开足马力收割小麦，确保应收尽收。
5: 我们紧急从周边县市和外地跨区作业服务队调集了400多台联合收割机，重点增援当阳灾区较重的乡镇。另一方面，在高速出口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外来机手提供作业信息、油料补给和维修保障，力争在下一轮降雨来临之前把粮食全部抢收回来。
4: 既要抢收到手，更要烘干入仓。在和荣镇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9台烘干机组全力运转，刚刚收割的粮食在这里以最快速度脱水达标。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全市烘干设施，开辟受灾粮食烘干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作业，同时协调粮食收购企业敞开收购，严防粮食霉变。
6: 今年种了大概有1200亩地，有小麦啊、玉米啊，还有油菜。好在农业局的部门第一时间下来核灾，然后帮我们联系了收割机啊，还有烘干厂啊。现在抢收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心里踏实多了。
7: 装置烘干能力120吨提升到200吨，对受灾农户的槽粮优先烘干。
4: 据了解，5月20号晴雨间隙，农机部门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夏天紧急抢收油菜、小麦，调度全市80余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承保机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田块，开展查勘定损，启动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应急机制。在枝江七星台镇仙家岗村，受灾农户的前期预赔工作已经启动。
8: 七星台镇21个村，经过初步查勘，有5个村损失比较严重。我们已向省公司也紧急的申报了相关的情况，在1-2天内安排100万的预赔额，先进行预赔付，支持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户开展这个灾后的自救。
9: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保险机构启动快速理赔机制，要求查勘人员第一时间到田定损，

0: 全市已派出20多支查勘小分队，做到查勘全覆盖，应赔尽赔，让受灾农户安心复产，不误农时。
1: 针对因田间积水导致鱼塘漫溢的情况，市水产部门也已。

0: 作队就地转为防汛救灾工作队，与村组干部一起全力开展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排险除障、灾情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弥补受灾损失。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调度，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已超过37万亩，进度67.76%；油菜累计收获已超过110万亩，进度76.33%。抢收、烘干、理赔、救灾等举措仍在持续推进。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据介绍，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青年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经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批准，本届联赛男子32强赛将于5月26号至30号在宜昌市隆重开赛。开赛仪式将于5月26号晚上7点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赛区的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包括清华、北大、东北师大、北体大等10所985高校、13所211高校，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为市民奉上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将通过优酷等平台全程直播，直播中将全方位融入峡江文化、金主文化等宜昌特有的文化元素，让广大球迷在观赛的同时直观感受宜昌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同时，赛事期间，宜昌将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大力举办文旅市集、寻味宜昌、高校文化交流等文旅体商活动。此次票星球微信小程序及官方 APP 为官方唯一指定购票平台，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即可购票。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在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呢，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经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 己的 AI 视频时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方法。

0: 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 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5月21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记者5月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21号发布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5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病疫情的持续蔓延，疫情已经扩散至了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的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新闻公报说，从长期来看，协议预计能推动英国与海合会成员贸易额增长19.8%，并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约37亿英镑的增长。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了48%，接近腰斩。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的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号，班达的气温达到47.6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今天就聊一个让很多朋友闻风丧胆的话题，考驾照。最近网上疯传一个消息，说驾考难度会大增。哎呀，吓得很多人手里的瓜子都掉了，完了呀，这怕是这辈子拿不着驾照了。难道我真的要去学开高达了吗？先给还没有拿到证的朋友们吃颗定心丸啊，官方呢已经辟谣了，这考试的内容啊一点没变。真正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驾牌新国标，不是驾考新国标。说白了，不是奔你来的，是冲着驾校教练去的。这考试内容、考试项目一点没变啊，放心，该考考你的。科目2还是那个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科目3还是那个路考加灯光。所以那些刚报名的小白们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那顺便把那颗救心丸收起来，用不上了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考试没变，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个啥？简单来说啊，就是驾校不应试了，开始搞实战化了。以前啊，你上驾校练车去，环境都非常原生态，对吧？有的驾校场地啊，就是一片空地，上面给你画几条白线，画一条黄线，连个红绿灯都没有，练车就跟那马路版贪吃蛇似的啊，撞哪儿停哪儿啊。现在呢，重新划线、规划场地，还要增设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等实景项目。我一看这个配置，好嘛，这哪是驾校啊，整个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主题公园。而且以前咱们考驾照什么样子啊，死记硬背，是吧？教练怎么说？看那杆子没有？哎，你开到那儿啊，对着那杆子，方向盘往右打死。对对对，快回正，回正，回正。练得滚瓜烂熟啊，考试一把过。结果呢，一上马路，前边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太太，你慌了，妈呀，咋整啊？那教练没教怎么躲老太太。现在好了。啊，新国标之下的驾校直接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模拟器，训练出来的人不说别的，至少不会一上马路啊就把油门当刹车，对着公交站台冲过去了，对吧？当然最人性化的升级啊，莫过于是新能源教练车。你看现在满大街都是绿牌，对吧？很多驾校还是拿以前那个老捷达来教你，那新国标要求驾校要配备新能源教练车，以后你甭管是开特斯拉、开小鹏、开小米啊，开比亚迪、开50啊，再也不会因为动力回收太强，然后一脚刹车下去给自己晃得晕车了。另外还有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以前的驾校教练呢都拥有透视眼啊，能够自动检测到你的错误，同时他们还拥有狮吼功，能够瞬间把你从新手的懵懂状态喊到深度自闭。说真的，谁驾照考试的时候没让教练劈头盖脸骂过一顿啊？现在好了， AI 来了啊，他对你啊就不存在那些什么语言上的那种压迫了啊。学员您好，您已压线，扣100分，请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啊，他骂我一顿我还更好受点。还有啊，未来要增加什么直线倒车，好家伙，倒车入库没整明白呢，在驾校里边倒车，那是看着后视镜对着线精准入库。你在小区里边倒个车试试，后边有花坛，左边有辆车，右边有个老头在遛狗，你手上握着方向盘，脚底还得控制油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爱的魔力转圈圈，对吧？你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很多新手司机啊，在车库里边停车，一不小心啊踩错地儿了，然后那车开始呱呱呱的就往后冲啊，往前冲啊什么的，原地打圈，然后撞了很多车，撞了柱子，最后停下来啊。另外还有针对大型货车学员，新国标增加了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加固实操训练。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能看着后边的司机疯狂摁喇叭啊，然后保安大叔冲着你喊，你往左边打一把，往后走，哎呀。另外呢，新国标还特别照顾了摩托车学员啊，修建了接近真实场地的这个道路，以后你骑着小电驴上班，再也不用被鬼探头吓得魂飞魄散了啊，提前让你适应适应。
最后呢，这个新国标啊，现在要求无论是总校还是分训场都得统一标准，确保学员能够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不然啊，学员就能举报啊，教练，你们这个分训场怎么连个八字弯都没有啊？同时呢，新国标还特别强调了，在训练场地周围要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那肯定是为了保护教练呢。我以前学车的时候见过一个学员，因为太紧张了，那车啊，咵一头扎到花坛里了，给教练吓完了。所以哥们儿，你这不光是考驾考啊，同时也是对教练人生的洗礼。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核心思想就一条，就是告诉各位别信谣，别传谣，该考考，该练练啊。驾考难度没有增加，各位依然可以早日的拿到驾照啊。等到哪天要求考碰碰车了，我第一个报名。毕竟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教练天天问我，你是开碰碰车的吗？曾经啊，我的愿景很美好，就是当我考完驾照之后啊，我就开着我的爱车一路向北开，往城市的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就后来发现啊，我开车我连二环都不敢上。最近武大特别火啊，武汉大学其实一直都挺火，但最近啊又火了。武汉大学呢取消了预约入校，大门敞开啊，欢迎全国人。

民来参观，就五大小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你看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啊，体现的是咱们高等学府的包容和自信。武大的那个樱花大道啊，那个老斋社啊，那都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嘛，对不对？以前想进去那得跟黄牛斗智斗勇，还抢个票啊，跟春运似的。现在好了，敞开了进，不用预约，刷身份证就直接往里走就可以了。但是啊，自打这个武大敞开大门之后啊，哎呀，那一切就乱了套了。学生中午下课去吃饭去，食堂没地儿，坐满了游客。哎呀，朋友们，今天带你们吃武大食堂啊！咱们先给这个热干面点点赞，有不少在食堂里边开直播的，你不知道他播啥。学生们端这个餐盘，眼神里边写着四个大字：我是谁呀？有同学发帖子说呀，自己等了20分钟，愣是没找着一个座，最后啊，端着饭盒在楼梯上吃的。那食堂大妈都懵了，头一回见着端着餐盘站门口哭的啊，还以为我做的菜太难吃了，让人感人肺腑呢。哎呀，学生们一边逃还得一边喊着谢邀啊，人在武大刚出食堂，挺慌的。游客多也就算了，毕竟大伙都是来感受学术氛围的，对吧？但是有一些场景啊，确实让人有点绷不住。那架不住那游客他有的往树上爬呀，哎呀，太有画面感了。那保安大哥从那一顿喊呢，大姐你下来喽，这个树不能爬嘞。那不是看樱花，大姐，你那是个樱花树做心肺复苏啊！啊，人都说了，说我到武大呀，要拍出这樱花树，拍出这个大自然最野性的美。大姐，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野性啊，再野下去，那武大就改了动物园了。那更离谱的还在后头，有游客啊，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个确实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你是来当解说的吗，大哥啊？那学生那边体育课上一踢球，你在旁边就喊啊，伟大的武汉大学的左后卫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你说学生一脸懵啊，这怎么我上节体育课给黄健翔还招来了？而且啊，这玩意儿它最可怕的是它有跟风效应，一旦有人靠拍这个校园拍火了，第二天就会有一帮人啊，举着自拍杆，架着长枪短炮就冲进来了。不信你看，网上已经有人整理出了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连哪个角度能避开保安都给你写出来了。这哪是攻略呀？这就是一本流量密码呀。最离谱的，有博主发了一条视频，定位在武大牌楼，结果被人扒出了，把拍到了博士生宿舍，学生正在午休。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博士生们气得在群里边喊啊，说下回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这不侵犯隐私吗？你管这个叫干涉学术氛围啊？这是素质教育的反面教材啊。学校保卫部说了，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他们也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哎呀，说到底啊，开放不是单向的馈赠，应该是双向的奔赴。你想看普通的建筑，想闻一闻图书馆的书香，可以，但你得遵守基本的规则。什么是基本的规则？你不能乱踩草坪吧，不能爬树吧，不能对着上课的孩子们狂拍吧，你更不能把人家宿舍楼当成风景名胜区啊。那保安大爷嗓子都哑了啊，请不要踩草坪，不要爬树，不要干扰学生上课。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刚才咱们讲啊，说这个国内有一些高校啊，一些这个建筑啊什么的，这地标啊，这很有意思的啊。比如说啊，因为我在大连读书嘛，我在大连。

理工大学啊，我比较熟悉了，也是985的一所高校啊。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个连理石，在学校的南门啊，上边写着连理，大连理工嘛，上边写着连理啊，南校门那边连理石碑，也同时也叫校名石啊。大连理工呢是全国唯一一个校名里边带连理的重点大学啊。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可吹的，大连理工你就叫这个名啊。连理这两个字嘛，很多人 一听到这两个字就想到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吧？这个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啊，讲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还有杨玉环啊，是吧？啊，在比翼鸟连理枝啊。但是在校内的寓意啊是连接理想，对吧？你毕竟你作为一个高等学府，你肯定还是要追求鼓励学子们去追求知识啊，追求真理，为人类的这个生存呢、发展呢、科学进步啊做贡献啊，连接理想。你不能说你鼓吹说你同学们到咱们学校来喜结连理来，那你恋爱大学，对吧？鼓吹让同学们进学校搞对象，对吧？虽然说不反对同学们搞对象，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主业啊，主业还是连接理想学习嘛啊。1983年的时候呢，学校更名叫做大连理工大学。从此之后，这南门的连理就成为了情侣毕业照的必打卡点。然后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22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特殊原因吧，朋友就孩子们出不去拍毕业照，因为他这个石头在这个南门外边啊，你出去拍毕业照你出不去，那学校怎么办呢？你这孩子们又得拍，对吧？你想满足同学们的这个心愿，于是学校连夜在校内啊1:1复制了一座南门。啊，就在南门里边又盖了一个南门，被全网夸是最暖的母校。然后几十年来啊，有无数的情侣在这个连理前面合影，从校服到婚纱，成为了大连理工大学最浪漫的一个传统。啊，有的就是俩人从学校一直走到结婚之后又生孩子，然后多年之后的这校友庆，校庆。两口子穿着当时的这个上大学的衣服，或者是当时的毕业学士服啊，硕士服啊，然后领着自己的孩子又回到学校里边了，哎，寓意非常好啊。然后呢，你像这种啊，属于浪漫的。另外还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浪漫，比如说，南京大学北大楼，啊，南京大学北大楼大礼堂是用明代城墙的砖啊打造的，是那种哥特式的钟楼加上中式的屋顶，上面爬满了常春藤，特别好看。然后抗战的时候呢，这里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然后楼顶受损啊。战后之后呢，修复了，但是依然保留了墙上的那些弹痕，目的就是要时刻提醒学子们勿忘国耻啊。这是过去，现在啊也有更浪漫的啊。西北工业大学为国铸剑的雕塑啊很有深意，这雕塑呢是华山石钢岩啊雕刻的啊，是一个勇士低头托剑，面向东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曾露脸是为了祖国能露脸，身在尘土是为了土地不染尘。西工大呢培养了中国一半以上的歼20、运20、C919总师啊，这些人几十年来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个雕像就是他们的精神写照啊。当然各位如果还知道哪些有意思的啊，或者有代表性的高校建筑啊，或者自己的母校有哪些有特点的东西，也可以在群里边跟大伙聊一聊，对吧？说不定哪天大伙就到你的母校去参观了呢。起猛了家人们，现实里边我居然看到灰太狼的城堡了。说呀，河南有一个95后小哥在自己家宅基地上盖了一栋灰太狼城堡啊，然后红了。你想这事儿多离谱啊，以前看动画片你灰太狼住的是啥呀，啊，破破烂烂被喜羊羊炸了800来回的城堡啊，说城堡都夸他了，那是炮楼，每次被平底锅拍飞嘴里边还得喊一句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房子长啥样啊？4层楼，我当时就乐了啊，这个格局一看就是灰太狼思维。1楼客厅，2楼卧室，3楼呢放平底锅，4楼是瞭望台，专门看守羊村动向。更狠的是窗户啊，窗户直接设计成了狼爪的样式，非常严谨啊，完美复刻了灰太狼每次抓羊失败之后灰溜溜挠墙的质感。你想象一下，村里边大爷赶着羊群路过，抬头看见这个狼窝啊，羊们吓得当场咩咩叫啊。村长连夜开大会，注意了啊，注意了，以后谁家羊丢了先上城堡门口看一眼有没有平底锅的印子啊。更狠的是啊，这个房主呢是学设计的，土木工程专业，常年在国外工作。
我甚至怀疑他当年报土木工程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说我为了以后能盖出灰太狼的城堡。导师要是看到了，估计现在都得拍大腿。哎呀，你当年又是拿这个当毕业设计，我能给你打满分，100分呢。新闻里边讲说，这房子呢是钢架结构，花了20多万。好多人关心这房子以后是不是要租出去，还建议说起个名吧，叫灰太狼主题民宿，费用呢就按照抓羊次数来计算，抓不着羊的话打折。等内部装修搞好了，再开一个灰太狼主题密室逃脱，啊，游客被困在狼堡里边，必须找到3只小羊啊才能够逃出去。但是呢，房主现在啊在国外工作，常年不在家，这就更搞笑了。房主在异国他乡刷着手机，突然间看到自个儿家房子上热搜了，然后底下评论全是夸他的啊，这房子好可爱啊，这房子什么时候租啊？然后还有问他说灰太狼在哪儿啊？啊，求地址啊。最搞笑的是附近居民们的反应，有一位大爷接受采访，张嘴就是，这房子厉害啊，亲眼看到是大开眼界呀，啊，咱也听不出来这是夸还是损呢。我估计大爷可能是想说，我活了60岁啊，头一回见着有人把动画片当蓝本建房子的啊，就像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啊，天天举着个晾衣杆当金箍棒。但人家这位哥不一样啊，人家把童年 buff 给叠到宅基地上了，确实挺厉害。然后呢，当地工作人员说啊，说这房子在建的时候呢，家人都挺支持的，结果走红了之后，游客太多，严重打扰了生活。现在啊，房主一家希望不要再来打卡了。啊，其实啊，动画片走进现实的例子有很多，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人啊，在家里边弄那个水族箱，啊，鱼缸弄很大的啊，弄的那个海水缸，其实海水缸挺难搞的，然后造价也比较高。人家把那个缸里边啊，弄成了全套的这个比基尼海滩的样子，啊，就是海绵宝宝里边那片，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比基尼海滩吗？啊，里边各种什么蟹堡王餐厅啊，章鱼哥的那个小炮楼啊，啊，然后海绵宝宝的菠萝屋啊，派大星的那个土堡啊，都在里边。啊，然后弄得非常好看，上面还有那个松鼠 Sandy 啊什么的，很好看啊。动画走进现实，我觉得人呢要有一点童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阿凡提》，啊，对我现在的这个成长轨迹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倒不是说我现在有多聪明，而是我真的发现我长大之后啊，特别爱吃羊肉串，哎，新疆嘛啊。经典木偶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啊，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啊，1979年的时候呢，先出了一个短片叫《重金子》，然后1981年到88年、啊、陆续拍完了13集系列木偶动画，是中国第一部木偶动画系列动画片啊，然后拿过百花奖的最佳美术片。老版《阿凡提》的木偶人偶啊，从头到脚纯手工雕刻缝制的啊，你都能看到那个缝线的印子。胡子呢是真羊毛做的，毛轮的毛发是一根一根粘上去的，啊，就连八一老爷身上脸上那个皱纹啊，眼神的神态啊，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啊，拍摄的时候呢得逐帧挪动人偶，一集拍片啊，一集短片得拍个1-2个月，啊，一集20来分钟啊。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阿凡提》啊，那时候上幼儿园上学前班啊，《阿凡提》火呀，对不对？就是小朋友们都喜欢啊。然后阿凡提人气很高，它里边那个毛驴人气也很高，所以我们班，很多同学啊，小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喜欢学驴叫，模仿那个毛驴走路，然后模仿毛驴叫唤。我前两天在家闲着没事重温了一遍《阿凡提》，真的很好看啊！朋友们，如果家里边孩子没看过的，给自己家孩子看看，给现在的小孩看一看，什么才叫艺术。我说现在的阿凡提第一集啊是卖树荫啊，其实理论上来讲原来第一集应该是那个种金子啊，但现在那个动画打开第一集好像是那个卖树荫，说是八一老爷家门口啊有一棵大树啊，到夏天了天很热啊，然后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路过这个树荫底下都在底下乘凉啊，我记得很清楚啊，说其中一个人在那拉琴拉胡琴啊，然后碰到这个老爷子就问他说，老爷子啊，天这么热了，快到树荫底下歇一歇吧。啊，老爷子擦擦汗说了，哎，天这么热，苦命的人也得干活啊，要不然怎么还八一老爷的高利贷呀。
然后八一老爷两口子一出来，看到啊老百姓在自己家的这个树底下乘凉，

0: 就说了，你们乘凉可以啊，得交钱，因为树荫是我们家的，树是我们家的嘛，树荫也是我们家的，得交钱。于是就开始抢这些老百姓们的这个血汗钱。然后呢，阿凡提路过，心生一计啊，假装出钱，出了一整袋的金币，买下了整片树荫。从此呢，这片树荫就归自己所有了，还像没像样的跟这个八一老爷签订了合同啊。白天呢，八一老爷占这个树荫收钱，傍晚啊，这个树荫拉长了嘛，对吧？然后呢，盖住了八一老爷家的院子、门窗、房顶，然后阿凡提就反过来找八一老爷收钱，说只要是你们家的房子呀，或者是你站到我们家我这个树荫底下了，你就得给钱。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嘛，之后呢，逼得八一老爷不得不主动求饶认输，然后呢，把原来老百姓们在他这欠下的这个所有的不合理的这些高利贷，全部都一笔勾销了。其实剧集里边大多就是讽刺地主啊，讽刺八一老爷呀、这些势力商人们欺压百姓啊，然后阿凡提借助一些幽默的这些小故事小段子来讲道理啊，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寓教于乐。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宜昌大家谈》，我是主持人李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我的宜昌 APP、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法治宜昌》的视频号同步的直播当中。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而法治呢，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呢，宜昌市一直把法治惠企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用柔性执法破题，用精准服务赋能，用普法宣传筑基，为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夷陵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冯万池，夷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云翠，夷陵公证处主任张永杰，湖北辩和辩律师事务所李海安律师，宜昌远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谭江怡，来和大家聊一聊行政执法如何更有温度，法律服务怎样才能送到企业的心坎里，普法宣传又能够帮企业避开哪些法律的坑。欢迎各位嘉宾到来。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司法行政机关呢，不仅有行政复议、普法宣传、公共法律服务、多元解纷等等重要职能，同时呢，还是行政执法的总监督员，既要定规矩让执法有章可循，又要抓落实让规矩真正的落地。在2005年的时候呢，宜陵区办了一起案子，这个案子体现了守违不罚，特别是体现行政执法监督刚柔并济的监督导向。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李总工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例。
2: 这个案子呢，发生在去年5月，有消费者在小西塔一家超市买了一瓶过期的衣物消毒液，经查了该超市确实销售了一瓶过期的消毒液，货值很小，超市负责人承认了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及《消毒管理办法》第47条的规定，该超市销售过期消毒液的行为呢，属于经营产品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卫生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应当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这个案子我们集体讨论后认为，当事人是初次违法，只销售了一瓶过期产品，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发现问题后呢，主动整改。我们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结合湖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则，最终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只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处理的主要是

0: 基于三点考虑。第一点是过法相当，这瓶消毒液仅用于衣物消毒，风险等级很低，过期呢主要影响消毒效果，对人体的直接危害是微乎其微。如果我们机械的一刀切罚款，虽然合法但不一定合理。我们在办案中认真衡量了违法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用足了法律赋予的裁量空间，不搞小过重罚。第二点是包容审慎，这家超市是一个小本经营的社区店，小本生意不容易，一次罚款虽然金额不大，但行政处罚进入了可能会影响信用、贷款甚至企业的生存。我们选择守规不罚，给企业一次改错的机会。第三点是监督撑腰，有人觉得行政执法监督是给执法上枷锁，可我们一线执法人员感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三项制度、裁量基准这些具体规范，我们执法人员才敢依法不罚、规范执法。可以说，监督既规范的执法，也保护了我们依法履职的底气，更让市场主体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案子特别的实在，确实让小超市呢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温暖哈。我想让李总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夷陵区的柔性执法具体是怎么落地的呢？
0: 很简单，就是靠四张清单给执法划清标尺，给企业更多容错空间。具体来说，不予处罚清单就是犯了小错改了就行，不罚，不让企业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处罚记录。减轻处罚清单就是该罚，但是呢不用往狠的罚，往下减一档，不搞顶格重罚。从轻处罚清单就是企业认罪态度好，认错态度好，积极整改的，从轻处理，给企业改过的机会。不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就是能不查封扣押的就不查封扣押，不让执法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市场清单往那儿一摆，哪些轻微违法行为能免罚，哪些能从轻或减轻处罚，哪些能不强制，一清二楚，避免了执法一刀切，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那么清单有了，怎么让它落地呢？我们主要抓三件事。第一，先告诉企业红线在哪里，不是等事后处罚，而是事先提醒，提前把哪些事不能做，哪些小错可以容讲清楚，让企业心里有数，自己管好自己。第二是让执法人员会用，清单写得再好，一线人员不会用也落实不了。我们年年搞培训，就是让执法人员敢用、会用，不是只会开罚单。第三是盯着清单别走样，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没落地。我们通过查案评卷、回访企业、实地走访，看清单到底执行的怎么样，有没有打折扣，有没有层层加码。
1: 听了李总工的介绍之后呢，让我们了解到了夷陵区在柔性执法方面的工作呢，确实做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具体来了解一下

0: 手为步伐，工艺减法，轻为速法，这是我们宜宁区正在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的执法新模式，这将更加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也将更加有利于优化我区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2025年以来，全区各执法部门办理手为步伐20527件，工艺减罚996人次，减免罚款226万元。
2: 其实呢，数据啊，它最有说服力。这些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为企业纾解了压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冯局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宜宁区司法局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在这方面呢，我们重点抓了3件事，让执法更规范、更透明。一呢是划清执法标尺，解决罚多罚少随意的问题。执法不公，群众最反感。我们从3个层面来立规矩。第一层呢，就是出台了涉企高频违法事项清单，让企业提前知道哪些事儿不能做，从源头来减少违法。第二层呢，就是联合梳理了10个领域的125条裁量基准，把这个自由裁量空间压缩到最小，让同一

0: 一件事儿，罚多罚少有标尺，杜绝同案不同罚。第三个层面就是建立重大执法决定备案审查制度，罚得重不重、对不对，有人把关，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盯紧执法行为，解决查来没人管的问题。执法监督不能只靠事后纠错，我们建立了依法行政信息互通机制，定期通报执法的突出问题，来督促整改。同时我们还加强与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联动，对发现的执法不规范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该问责的问责，该整改的整改，形成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移送问责的监督闭环。第三个方面就是练好执法能力，解决不会罚、罚不好的问题。这个制度再好啊，关键要靠人来落实。我们制定依法行政能力提升行动方案，常态化的组织执法单位分管领导和法制负责人集中培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开展专项考试，与学考结合，来推动执法人员从凭经验执法向按规范执法转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今年的2月1日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全国首部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法规，特别明确了对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滥收费、滥罚款、滥检查、滥查封等执法不作为、滥作为行为的监督，给我们执法监督提供了最强的法律依据。
1: 是的，冯局，您刚才呢提到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啊，其实近些年来国家和省级层面呢出台了接连出台了政策，也是聚焦整治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繁杂和这个重复随意等等问题。那咱们夷陵区呢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0: 针对这些问题，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协调局前期呢也印发了全市的推进扫码入企工作的实施方案。我们市司法局呢也专门研发了以码互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工作平台，科技赋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管理。那么具有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的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委托的组织，在对本行政区域内就是各类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时，都应该按照要求来严格的执行扫码入企。用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的监管平台，通过检查计划、线上公示、联合检查、线上预约、检查数据监测以及企业评价监督等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对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各部门应用以码互企平台规范涉企检查有139次，开展多部门的综合查一次42次。
1: 谢谢冯局介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执法部门是怎么运用以码互企平台来开展涉企行政检查的。
2: 夷陵区落实市级统一部署，依托以码互企平台为行政机关执法装上电子眼，也为企业合法经营配上护身符，搭建数据基础，推动辖区内20家具有涉企行政检查权的单位全面接入平台，录入涉企执法检查人员822人，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法律依据211条，导入企业、个体工商户60830家，加强计划备案公示，20家涉企执法单位科学制定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通过平台录入检查计划154条，实行入企检查预约制，开展入企检查前原则上提前5个工作日通过小程序完成线上预约，系统自动生成电子版检查通知书和执法2维码，同步推送至被检查企业。企业扫码即可了解执法单位、检查人员身份、检查依据、检查事项等关键信息，实现检查行为透明化、可追溯。
3: 这是我们此次的检查结果，您对检查记录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你就在下面签字，有没有异议？
4: 没有。
2: 实时监测分析， 区司法局通过平台对检查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并纠正超范围检查、未按计划检查等不规范行为。今年以来，夷陵区各部门运用以码护企平台严格规

0: 我们来了解公共法律服务如何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我们欢迎夷陵公证处主任张永杰，您好。
1: 您好。
0: 以及湖北辩和辩律师事务所的李海安律师，李律师您好。
2: 您好。
0: 您好。为了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听说呢，夷陵区建立了三峡水运新通道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黄金水道，欢迎各位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这里，我们集中公示了服务人员和事项。第一站，法律咨询接待区，为您精准指引，对接所有服务。继续向前，就来到了调解室，高效解分，专业化解各类矛盾。隔壁是法润峡江法官检察官工作室和警务室，公检法司力量都在中心汇聚，提供最强专业支撑。对面是温馨的心理咨询室，为您疏导情绪，解开心结。这边是法律服务室，专业律师在此提供法律服务。而旁边的综合业务室，可直接办理公证业务，让您无需多方奔走，并且还提供法律援助、仲裁、司法鉴定、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等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全程护航新通道，期待您的光临。
0: 好的，刚才呢，大家通过这个短片呢，了解到了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我就想问一下冯局长，这个中心成立多久了？运行至今呢，取得了哪些成效？
4: 这个中心呢是2025年8月正式成立的。当时的成立啊，主要是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保驾护航。那么我们通过三个融合来打造法律服务共同体。第一呢是融合部门力量，我们采取常驻加轮班加特邀的模式，科学的调配法律资源，司法行政、公安、法院、信访等部门人员常驻中心座谈问诊，现场接待群众的咨询。我们还有检察院、公证、仲裁、司法鉴定以及人社、住建、林业等部门，采取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证开方，针对性的解决各类专业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骨干等专业的人士来开展靶向治疗，通过精准的司法说理为群众解分解难。第二呢是融合地域覆盖，我们联动坝区三镇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38个村居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全面的构建起坝区10分钟、乡村半小时的法律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得到法律服务。第三呢是融合群众需求，我们通过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及家庭这个活动，主动上门找问题，排查收集矛盾纠纷，动态的梳理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清单，精准提供法律服务，尽可能的把服务啊做到群众的心坎上。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累计接待群众的法律咨询有697人次，化解矛盾纠纷252起，这个其中呢涉及新通道的纠纷有48起，开展专项公证服务有20余次，参与重大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建议59件次，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有25件，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审查21件。如今我们一站式法律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法治枢纽，实现了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儿、办好事儿的初衷。
0: 冯局，咱们夷陵区司法局除了服务重大项目之外，在日常的会企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4: 一方面呢，我们聚焦行业部门的特点，延伸法律服务的触角，建成了夷陵住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等5个行业性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律师常驻其中，通过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等方式，为群众和企业提供免费的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呢，我们各个工作站已经开展了法治宣传52场次，提供法律咨询800余人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240起，代办法律援助申请48件。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开展了律师进企业服务处发展的专项活动，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我们也组织辖区的律师主动对接35家企业，

0: 累计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75次，排查风险48项，提出整改建议102项，开展法律培训32场，帮助企业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合规管理，编制民营企业法律风控资料，真正的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的心坎上。
1: 嗯，谢谢冯局的介绍。刚才呢，冯局在介绍当中提到了律师进企业进行法治体检，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近年来，宜昌市司法局部署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要求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夷陵区司法局主动对标落实，组织律师进企业开展法治体检。第一步，深入企业走访调查，了解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商业运作模式，初步掌握企业情况。第二步，召开座谈会，向企业法务、财务、销售、人力资源等部门了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法律问题，理清企业需求。第三步，查阅资料，了解企业治理结构及容易发生纠纷的区域和原因，并仔细查阅合同材料，发现存在的问题。第四步，找到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后，律师给企业出具书面的体检报告，并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排除风险。
3: 2025年以来，夷陵区组织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115家企业提供了专业法律服务，到企业开展法律咨询讲座122场次，审查企业经营合同2980份，排查企业金融及诉讼风险248个，提交法律意见书137份，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纠纷314起。
2: 通过精准优质法律服务，促进了民营企业治理机制逐步完善，依法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高，法律风险有效预防，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
4: 这个法治体检活动搞得很好，律师上门来送法，碰到棘手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难题呢，我们大家可以面对面的来商量研判，也帮我们严格把关经营风险，给我们清除了隐患。所以呢，有这个法治保驾护航，我们的生产经营也更踏实了，更安心了。
1: 李律师您好。
5: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您在进企业进行法治体检的时候，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5: 有的。去年6月，我对接的企业向我们反映，外地某医院欠付企业382万元货款，一直不给。后来该医院又分裂为2家医院，2家医院相互推诿，都不愿意支付，所以这笔货款一直到现在没给。企业就问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在审查材料的时候发现材料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企业通过快递公司将药品送到医院的时候，签收人员的身份不明，他只签了顾问的名字，没有签自己的身份，缺乏医院盖章的收货收据或签收人员的授权委托书。我们于是建议企业先完善证据，安排财务人员代账。后来企业跟我反映，医院代账后拒绝出具财务代账单，代账还是同意，但是不愿意拒绝书面的东西。所以这次代账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企业财务人员找医院财务员代账的时候，发现医院财务资料最后一页明细账显示，医院欠这家企业382万元货款。企业财务人员当时灵机一动，用手机在最后一页明细账进行了拍照。在无法进一步完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分别向这2家医院发去律师函催款，但医院仍然没有付款。由于诉讼时效即将到期，企业决定依法起诉。开庭的时候，2家医院还是相互推诿，都表示不承担责任。一家医院说， 合同不是他签的，另一家医院说药品不是他使用的，所以我们代理企业当庭申请法院对医院的财务账进行调取，并提供了医院财务账、最后医院明细账的复印件作为线索。后来法院依法调取了医院的财务账，医院的财务账显示确实查这家企业382万元的货款。最后法院判决两家医院共同承担货款的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我们往返宜昌之外的医院十多次，通过大量的协调工作，促成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两家医院分别确认了付款的时间和国资应承担的份额。去年年底，382万元货款已全部支付到位。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确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有借鉴的意义。那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案例当中涉及了哪些法律问题？
5: 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法人分离后的债务承担问题。民法典第67条第二款规定，法人分离的其权利和义务，有分离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本来是一家医院欠的货款，应该由该医院独立承担货款清偿责任。但是由于这家医院后来分离为两家医院，以及两家医院都具有法人资格，所以法院依据民法典第67条第二款规定，判决这两家医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主要争议是每家医院分别具多少钱的问题，这个争议比较大。通过反复多次协商，并请医院主管部门主持协调，最终决定了每家医院分别承担的债务份额，促成了货款迅速支付给企业。第二个是债务应当清偿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条款是债务应当清偿原则或诚信原则在合同履行方面的基础性规定，也是欠债还钱这个朴素观念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第三个是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有个基本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案中，企业作为原告举张医院欠382万元货款，那么企业就有责任举证证明该欠款事实的存在。如果企业举不具证据或者举证不充分，就有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个举证不能，一般是败诉的法律后果。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也就是人民法院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有义务来调查收集证据。本案中，企业正是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向法院申请调取医院的财务资料，使得案件事实得以查明。
1: 看来法治体检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前置防控，降本增效啊，帮助企业避免造成经济损失。那么公证呢，作为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在企业的经营当中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夷陵区公证处主任张永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证在服务企业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张主任您好。
6: 你好。公证呢，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抓手。公证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公证机构根据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证书具备法定证据效力，符合条件的债权文书还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不经诉讼就能进入执行程序，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维权成本。 依托公证独有的职能优势，我们持续延伸助企服务链条，创新推行公证顾问制度，主动下沉靠前服务，打造公证加服务模式，在金融、知识产权、涉外领域精准发力。凭借一系列务实举措，我区成功获评全省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改革事项及成效明显地区，持续以优质公证服务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张主任想问一下您，在您服务企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6: 涉企服务的案例确实有很多。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辖区有一家建筑企业，其核心股东意外离世后呢，股权继承的问题悬而未决，家属们也因股权的分配、经营权的归属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彼此之间互不相让，僵持不下，导致企业的内部管理停滞，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面临着项目停摆的困境。我们得知情况后呢，第一时间介入，一边安抚家属的情绪，梳理各方的继承诉求，一边加急核查股权的权属、继承人身份等关键信息，高效地为其办结了继承公证，明确了股权的归属，确定了合法继承人，并全程协助完成了股权变更的所有法律手续。正是这份公证书化解了家属的矛盾，避免了企业因股权纠纷导致停业倒闭的风险。这个案例呢，主要是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法律问题。第一点就是明确了股权属于合法遗产，可以继承。民法典第1122条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股权作为自然人股东合法私有财产的属性，是可继承的遗产范畴。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继承有法定的顺序，要按照法律来公平的分股。民法典第1127条明确规定了遗产的继承顺序，第一顺序呢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呢，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这条规定呢，为我们依法界定继承人的范围，确定了继承份额，提供明确的依据，确保继承过程合法合规、公平公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股东资格可继承。公示法第90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呢，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的资格，当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点呢，就是明确了股东资格的继承规则，兼顾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
6: 谢谢。
1: 公共法律服务呢，打通了服务企业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大家遇事有处找，难题有人帮。法律服务为企业经营发展筑牢了法治后盾，精准普法呢，就是为企业的发展前置护航。那么只有普法做到精准务实，才能够从源头上提升企业人员的法治意识，让学法、懂法、守法成为行为自觉。对于企业来说呢，懂法守法呢，才能够行稳致远。冯局长，我想问您一下哈，夷陵区是如何围绕着企业需求来开展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普法宣传的？
0: 近年来啊，夷陵区司法局呢，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的作用，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为抓手，推动区直各单位立足职能、积极履职。区司法局呢，也根据全区的涉企执法办案数据，梳理了企业的常发、易发的违法事项清单65个，涵盖了矿山资源、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用工管理等9大领域。那么，针对这些高频的法律风险点，由区委依法秩序办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工商联，统筹区自然资源规划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管局等18家重点行政执法单位及政法部门。我们创新开展了惠企赋能普法型活动，线上线下齐发力，开展靶向精准的普法。那么线下呢，就是依托工商联的宜商讲堂这个平台，围绕企业的共性需求，邀请执法、司法部门、业务骨干，分行业、分片区，开展了针对性的法治培训5场次，覆盖了工贸、矿山、建筑等重点行业73家企业。同时呢，我们积极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 精准派单的个性化的普法服务模式，企业结合自身的需求，根据会企普法课程安排自主。

0: 预约开展惠企法治服务32场次。线上我们也打造了惠企普法的云课堂，以贴合企业实操为导向，聚焦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生态环境违法风险防范等重点内容，录制了19个精品法治视频课程，通过法治一零微信号发布。同时呢，我们有去工商联推送到企业群，共1200余家企业灵活自主的学习，实现了普法课程的全覆盖，有效地提升了企业事前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那么这种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联动，精准适配的社企普法新格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普法泛化、供需脱节的问题，推动了全区的企业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能力的持续提升。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感觉到夷陵区惠企普法活动是经常开展的。那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记录。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好。
2: 首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顾茂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
4: 一起学习商标的注册及使用，
6: 让公证助力企业在发展征程中行稳致远。
7: 当前劳动争议错综复杂，如何明晰权责、化解纠纷、

0: 刺是我啊，盖章的呢就是我公司，啊，那个法律上呢，那你肯定是只能认我。啊，你不管是我去再去扯皮啊、推诿啊，包括去打官司啊，可能官司输赢我们暂且不讲。啊，对于我们公司的声誉啊，包括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口碑啊，可能就会有个非常大的影响。
1: 对，是的。
0: 对，后来我们团队就亏着本啊，就想着还是把这个事儿给他完成，啊，硬着头皮把这个宣传片给他拍了。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呢得到了一个完结啊，也把它完成了，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回想啊，这个教训啊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是的。
0: 还好呢，只是一个很小。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曲周、曲借、转让营业执照。该条例第48条规定，市场主体伪造、涂改、曲周、曲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唐总公司的行为，我认为情节是比较轻微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由于贾某的消失，唐总公司决定自己履行合同义务，认真完成了拍摄，并将宣传片交付给了合同相对人，没有给合同相对人造成损害。也就是说，情况有了变化，唐总的公司又再出曲借经营执照给贾某签合同，变成了唐总公司实际履行了以本单位名签订的这份合同。此时曲借营业执照的违法行为已经得到主动的纠正，没有给合同相对人造成实际损害。行政区划法第33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所以在唐总公司曲借营业执照给贾某签合同的行为，可以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贾某没有消失，仍然由贾某以唐总公司的名义继续履行拍摄义务，并将宣传片交付给合同相对人，再和合同相对人将结算的合同价款汇于唐总公司的账户，唐总公司将这笔款交付给贾某，那么唐总公司曲借经营执照的违法行为一直在持续，法律后果会相对严重一些，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1: 是，
0: 当然唐总公司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后，有权就自己公司遭受的损失向贾某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但如果贾某仍然处于消失状态找不到人，将会增加追偿的难度，损失可能最终追不回。
1: 是，
0: 唐总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考虑向当地公安机关控告贾某的诈骗行为，通过刑事追赃来挽回损失。
1: 是的，看来普法宣传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是一件有必要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李律师呢，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经营管理者在经营当中咱们需要重点去防范哪些法律风险。
0: 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有很多，需要重点防范的法律风险因企业而异，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在这里我选择性的介绍以下几种。
1: 好的。
0: 第一种是劳动用工风险，这个方面的案例有很多，比如说在用工的过程中，企业没有与劳动者及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对于这个没有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合同法第82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工资。不过也不是所有未签劳动合同的都一律由用人单位支付2倍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2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第一种情形就是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订立的，第二种情形就是因劳动者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订立的。
1: 刚才呢李律师介绍的劳动用工的这个风险方面啊，除了您上述说不签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属于非常典型的？
0: 比如现在民营企业有一些现象，劳动者主动要求用工单位补交社保，要求用工单位将交社保的钱作为补助 发给劳动者个人，用工单位同意了劳动者的请求，或者劳动者以用工单位未缴纳社保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工单位予以经济补偿。这种情况之下，人民法院一般会依法支持劳动者的请求。为什么呢？因为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工单位或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1: 对，
0: 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私自以任何形式约定排除这个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用工单位为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只要你用工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就可以请求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案第49条规定，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工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工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法律规定是法院支持劳动者请求的法律依据。
1: 是的，
0: 因为单位不缴纳社保的危害性很大，破坏了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这样规定是为了督促用工单位通过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引导劳动者关注长远利益。你不要只看到现在国营多拿点钱，
1: 确实。
0: 那么你老了之后怎么办呢？充分发挥这个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1: 是的。刚才呢，李律师为我们介绍的是第一种风险，就是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风险。那么第二种风险是什么？
0: 第二种是合同方面的风险。市场经济就是合同经济，如何才能把合同签好呢？首先要对合同主体进行资信方面的审查，对合同主体的诚信品质、合同履行能力进行认真考察，尽可能的把主体存在的民事欺诈、刑事诈骗的潜在风险排除掉。不要拿到合同就签，签合同没有那么容易。
1: 对，
0: 如果与你签合同的主体是一个披着合法卫衣的骗子，
1: 就是跟刚才谭总经历的一样，
0: 是这样。哪怕合同条款你签的再完善，作用也不大。
1: 是，
0: 通过事前对合同主体进行认真审查，是预防合同纠纷最关键的一步。其次，根据民法典第474条的规定，完善合同条款。民法典第470条规定，规定的很清楚。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8个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居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或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在审查合同时，一般要求把这8个条款的内容都写进去，
1: 都必须写进去。
0: 一般要求
1: 是的，
0: 最好是写进去。同时还要考虑把合同主体的特别的诉求写进合同条款。每个主体每笔交易情况都不一样，肯定在过你合同签订的时候存在一种特别的诉求。
1: 是，
0: 这个时候要把特别诉求写进合同条款。再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紧密跟踪合同履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并不是合同签了这个事情。

0: 救完了，
1: 嗯，
0: 我们还有及时跟踪，
1: 嗯，
0: 及时发现问题，啊，并且及时解决。
1: 是。
0: 最后，还有及时举证权利，一旦发现对方经营状况恶化，有及时举证权利，不要等到对方破产了、取消了，
1: 嗯，
0: 或者诉讼时效到期了才举证权利。这个时候就晚了，
1: 有点晚了啊。李律师，您刚才讲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当中有劳动用工风险、合同风险，那么还有没有其他风险？
0: 嗯，还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风险。
1: 嗯，
0: 例如说股东个人的财产应当与公司财产独立开来，不能混同。
1: 是，
0: 一旦混同，股东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嗯，
0: 我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件。
1: 嗯，
0: 甲公司找乙公司借钱，
1: 啊，
0: 甲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1: 嗯，
0: 乙公司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乙公司将借款汇于甲公司股东的个人账户上，合同履行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乙公司就将这笔借款汇于了甲公司股东的个人账户，
1: 嗯，
0: 后来借款没有还，乙公司就将甲公司以及甲公司的这个股东一并起诉。由于股东不能证明借款完全用于甲公司事务，
1: 嗯，
0: 最后法院依据公司法第23条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个人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嗯，
0: 于是法院判决股东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太冤了。好，感谢咱们李律师今天现场给我们普法，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从柔性执法彰显温度，到公共法律服务精准赋能，再到普法宣传浸润人心，夷陵区呢用一系列的创新举措扎实成效，生动诠释了法治惠企护航发展的主题，也为全区企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法治屏障。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坚信在法治的强力保障下，宜昌的营商环境必将持续向优，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必将加速迸发，宜昌经济必将迎来更高质量的新跨越。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法治宜昌大家谈，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领导完成。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这首歌有年头了，1999年的作品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当时听到觉得哇，游戏音乐这么好听。爱上副驾驶，刚刚听到王菲，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虽然说我们在全速向前奔跑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些东西，但是呢总有一些帮我们记下来了，包括游戏也会让我们有一些青春的回忆记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此时此刻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公屏上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在抖音上留言，现在大部分是外地网友留言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这会儿来自于喀什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咱们言简意赅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4款的亚洲龙2.0的双擎和9代 Camry 2.0的双擎该怎么选择呢？要选的话，选新车还是买二手呢？看预算，预算够的话，一定是买新车的。问到不要问啊！但是相对来讲呢，亚洲龙的销售的整体的价格啊，要比 Camry 要便宜一点点。另外，从广丰和逸锋针对人群来讲，逸锋所针对人群要比广丰稍微年轻一点。如果以岁为单位的话，应该年轻3到5岁是没问题的啊，群体不太一样。不仅是凯美瑞和亚洲龙，包括皇冠陆放和这个汉兰达整体也是一样的，包括奥德赛啊，不好猜就，包括塞纳和葛瑞维亚是一样道理啊，整体一峰的

设计感觉就比广丰要年轻一点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网友背着影子看世界，你好，欢迎来西红柿炒番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异常本地网友，欢迎更多异常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500这车燃油和探险者铂金运动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针对人群不一样。首先啊，一款产品针对人群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坦克500针对人群，它一般喜欢穿迷彩服啊，牛仔裤啊，戴个帽子啊，喜欢钓鱼呀、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些喜欢去救援呐，哪儿下这个雪了，他就去哪儿啊，玩哪儿。本来这高山半高山下雪，他不，哎，我要去感受一下。本来下雨下挺大的，哟，那个沟我要感受一下。那有可能这种感觉啊，坦克500可以的。但你的这个福特探险者不这么说。福特探险者的拥有群体可能副驾驶啊，媳妇儿后排坐儿童座椅，然后后面坐个小朋友，在后面还有这个媳妇儿妈或你的妈啊，再或者后在第三排呢，可能还有老爸啊，两位老爸，那总体来讲，这个群体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看你是什么状态吧。相对来讲，两款车我更倾向于买坦克500。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新款的黑金制耀版与智己 LS8， 66000瓦的电池，这个五座，还有领跑 D19 的500的增程，该怎么选择？长途多啊，跑长途跑高速比较多。如果跑长途跑高速比较多的话，买增程是比较明智选择。那这里边的这个智己是增程的啊，领跑是增程的，吉利是插电混动的。因为你的工作情况是跑高速比较多，对吧？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讲增程就比较适合了。那你应该在智己和 D19 里选一台。那 D 这个智己 LS8 和 D19 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我力捧的是上汽智己。为什么力捧上汽智己呢？是现在很多城市呢啊，这个很多地方啊，这个上汽集团的这个智己卖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它有上汽兜底啊。那你说领跑有谁兜底呢？领跑有上汽没有？一汽没有，广汽没有，北汽没有，东风没有。就说你买新能源得有个大腿抱一抱吧。所以是相对来讲，智己 LS8 重点考虑啊。感谢狐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边是扬帆起航的网友，你好。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依然可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咱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节目重播段你可以在微信上啊，不抖音上找我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找到我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以陌生人身份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来，下一位朋友，女士家用伊兰特还有朗逸500万和马自达的昂克赛拉该怎么选择呢？女士用的话，我真心觉得昂克赛拉这车不错啊，我真是这么觉得的。哪里不错？第一个颜色，第二个这车的内饰啊，这车的这个感觉啊，内饰收回。内饰收回啊，所以说呢，综上所述，我觉得昂克赛拉这车适合你，1.5升够了啊，2.0更好，但是颜值啊、造型啊，昂克赛拉适合这位女士啊。伊兰特算了吧，朗逸500万怎么样的？除非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呢，可能是居家，我接儿送儿啊，老公偶尔开一下啊，我们就是平凡小日子哎，这种感觉，那朗逸500万可以。那这车主要就是小姐姐开，你就买红色的混动红昂克赛拉就对了。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XC60 要用7到8年可以入手吗？没问题，油车7到8年没毛病，只不过是车辆在5年啊6年稍微长一点的，也就是说在你7、8年这过程当中呢，有那么2、3年它的一些电子元件可能是坏掉了，一换就几千块，这个钱你到时候心里有数就行了，没别的问题啊。

车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一些安全配件电子传感比较多，它要安全必须有超好的传感，有传感它才能安全吧。哎，这个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也奇怪了，沃尔沃整车质保期间它不坏，质保刚过了一年，哦吼，坏了。感谢武汉的网友一只小毛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湖州的、宿州的，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哈尔滨的铁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咱们聊车的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都可以聊。啊，女士，50岁是吧？哦，那50岁的话，那是的啊。我刚才一直认为你可能也就是20多岁，所以我推的是这个昂克赛拉混动红。那你50岁的话，可能确实这朗逸500万相对适合。嗯，你也谈到了一个星瑞的扶摇，星瑞扶摇这车的话呢，你这个年纪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了，因为整体来讲，星瑞的购车群体应该是相对于30岁左右，想买油车，30岁左右可能更适合啊，因为人群也是这么，基本上是这个人群，观点供参考。感谢雨雨来直播间保定的网友。大连的网友你好，各位外地网友，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正在直播的这个城市，这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推荐大大的宜昌啊，美丽的宜昌，有机会动车、高铁、飞机到宜昌，你可以在出发之前先搜索一下宜昌的一个旅游攻略啊，看看宜昌哪里好玩，宜昌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好，你了解一下啊。来，有人问到安 Sir 晚上好，谢谢你啊，啊，又见面了，欢迎你啊，女儿叫我 C 罗，感谢你在直播间来，来吧，继续把问题扔在公屏上。安生你好，对即将发布的 MG 名爵 4X 这车，你有什么想法吗？谢谢安师傅，我没想法，啊，我就是继昨天之后再次说一下，名爵4是名爵4，名爵 4X 是名爵 4X。那它的一些配件通的，它的原理就有点像高尔夫和途观的感觉啊，就给它拉高一点啊。对，就轿车的名爵4和 SUV 的名爵 4X。安师傅，那怎么办？怎么选呢？看你对空间是怎么要求的啊，通过能力是怎么要求的。另外一个价格的话，很可能名爵 4X 在10万左右。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9.99万元啊，整体大概在10万到13万不到，就10到12万的区间，肯定也会有短续航、长续航和这个半固态电池，肯定是一样的啊，这都不要问的。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你对空间有要求，名爵 4X 可以考虑的。那名爵 4X 上市之后呢，它的主打竞争对手啊，直指比亚迪，嗯，像比亚迪的元Plus 啊，你像这个我们所讲的，来自于这个长安啊，这个要算是起源 Q05、啊、这车型是直指竞争对手啊。来，感谢搁浅来直播间，你好，平凡老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网友051477，你好，欢迎你来。问到安师傅，我有个问题，比较专业的问题，你对电车的这个逐年电池衰减持什么看法呢？一般几年一换，小十几万的电车，谢谢。电池的话，5年左右啊，可能会经历一会儿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个问题啊，5年左右。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那这里边啊，换电池不是说一下全换了，通过电池健康检测来进行电池包的一个更换啊。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晚上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的中午或是晚上听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号，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一位网友问到，安师傅现在是买 L80 的最好时节吗？我刚才说过啊，买这个新能源车跟手机是一样的，买手机最佳时节啊。如果说你觉得这款手机这款你很喜欢，但一直觉得价格很高，那等这款的快下架的时候，等新款推出的时候，这款是最高的性价比，因为你一直很喜欢这一款嘛，对吧？新能源车也是一样的，你说那这一款我觉得价格高了点点，那什么时候买最合适呢？就这款的推新之后，一般新能源大概就1年左右推新车，那你那个时候买肯定就不太一样了啊，那应该是这款的最高性价比了。感谢 AI 天兄弟来直播间，感谢啊 AI 大兄弟啊，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点赞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油车换电车怎么样的，明天又要涨价了啊。油车换电车，首先啊，汽车它只是工具，工具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为它付出点东西是很正常的。就跟我们经常讲，你说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工作，你工作如果你自己不吃饱饭，是不是没精神？那你会心疼自己吃饭的钱吗？还有可能男士你买烟像是没心疼过啊。对，有的时候你要了解他在你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啊。汽车它是一个工具，你为工具啊付出了这个油钱啊，给他吃饱，那你是不是觉得动力更好呢？这里边还要看这个工具在你生活当中扮演的这个陪伴你的时间有多少。

如果陪伴你的一天到晚吃喝拉撒都在里边的话，那还得是买电车。那毕竟很多油车它真的不具备外放电功能，很多油车你也不好意思把油的电熄火之后来后在车里看大屏，你也不可能做到，你也不可能做到在车里边说熄火之后吹空调，也没有空调吹啊。如果你说啊，我就是那种喜欢在车里睡觉啊，而且每天公里数比较偏大呀，我经常喜欢去钓鱼呀、啊，在外面野营啊，啊扎帐篷啊，享受大自然生活呀，这个新能源车真的能给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啊，油车车真的给不了你啊，那这个没办法，就看你就这个工具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你现在用的啊是一个这个游戏手机啊，但是你这会儿呢发现我想拍照，但是它是游戏手机，你让它拍照肯定是拍不好的。但你买的是一个专攻拍照的手机，你说打游戏那估计打不好吧？啊，以工具在生活当中的角色再决定自己买还是卖啊，买不买或卖不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途昂 Pro 和奥迪的 Q640 版本选哪个呢？大众途昂再怎么叫途昂啊，它再是途昂，它还是一个普通的大众，而且它是一个横，说什么呢？它是一个这个，就说我们说白点啊，它是一个横置啊，发动机是横置平台的。哎，那你说，哎呀，是不是这动力很强的？你再强，它的布局，它是一个横置发动机。这里谈到一个重量配重比。前轴它是沿着轴而且靠近于水箱，就轴前一点点的这样的布局，那整车的前后配重比是没有办法跟奥迪 Q6 比的。前后配重比为什么很多电车感觉哎，这整车刹车各方面感觉会好一点呢？它自带前后轴配重比不错，那电车是前后轴太重了，不是不错。 Q6 呢 Q5 啊，这种车型都是重置的啊，但是它不是说后轮驱动的，奥迪是很特别的，重置归重置，但是重置的同时呢，咱们往旁边拐了一下，它是前轮驱动啊，关键是个玩后轮，所以我想表达的事情啊，你如果预算够，尽量还是上奥迪。来问到盐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04984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一年跑7000-8000公里，推荐油车还是推荐电车很纠结。这里边呢要特别强调一点，现在跑7000-8000公里，以后生活工作会不会有变化？打个比方啊，我曾经认为我每天可能就几公里的事儿吧，结果生活变换当中呢，现在每天跑几十公里。这个你要想啊，现在你想的是几千公里，按现在的角度考虑，你肯定适合买油车。但哪说明以后呢？比如说2年以后你高升了，你跑到武汉，你是武汉总部的总经理了，你现在是宜昌的市场的经理，但是马上跑武汉湖北区域的总经理了，那你说你用油车？媳妇儿老婆儿都在，就是老婆儿都在宜昌，你现在在武汉是总经理啊，区域总经理，那你说，那你应该感谢当时安师傅说，有远见性，我给他买电车是买对了，是吧？这个你怎么想？要安师，哎呀，我的老宜昌人了，我二马路，老二马路了已经，对吧？我能搬哪儿去？我最多搬哪儿？我搬顶天，我搬到这高新区啊，跟你们单位附近搬这儿来了，那你还是买油车吧。说这个生活变迁不太一样啊，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如果是固定的，你就买油车。那很多未知，你还是考虑一下再说啊。感谢89085啊。对了，我要解释一下，刚才安达为什么说那番话呢？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他有时候工作生活他不固定啊，今天买的是油车，突然之间通知他怎么怎么地，一算哟，当时应该买电车的，来感谢82029，你好，回来直播间。问到荣放的混动和威兰达混动该怎么选择呢？市场数据，荣放的销量要好于威兰达，市场数据。但是呢，真正买车之后呢，有人说，哎呀，多花了几千块钱划不来，我还是选了威兰达。
对，看你自己啊。嗯，感谢叫做盖库研究所，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最近在看理想的 i6， 这车卖挺好的，请问推荐吗？纯电动的理想推荐，纯电动的增程的理想不推荐。啊，另外一个讲一下啊，理想 i6 头部空间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啊，就头部空间这部分啊表现不是很理想，那其他不是问题啊。安生，为什么这个理想 i6 L 的系列不推荐呢？增程，因为理想本身它不玩增程的啊，不玩增程器啊，这么讲，嗯。那么纯电动，其实纯电动，那安生，那理想本身它自己也不生产电池什么的，也不生产。我只能跟你讲，作为一个数码产品呢、啊，你没必要。比如说我拿个手机，这手机的电池真的不是我生产的，没问题的，反正也是数码产品吧。安生你好，我最近在看啊，说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威兰达混动百公里油耗，城市代步这车大概油耗就在5个左右啊。威兰达混动城市代步，包括跑高速不要跑太快，跑太快反而油耗上去了，大概呢是高速100多啊，然后呢综合油耗大概表显应该就是在4个不到5个，城市为主5到6这个之间啊，就4到6吧，也就是说你高速啊包括城市路况不一样，4到6的一个油耗啊，92就可以了。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GLC300 动感的裸车34多一点贵吗？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车能入手吗？我说车能入手吗，然后我不报价格啊，车能入手。你要知道这 GLC 以前都是卖40多万的啊，40-50万的。你像现基本上 GLE 的价格快跟 GLC 差不多了， GLC 快跟 GLB 差不多了，就 GLB 和 GLA 基本上就是白菜了，已经啊，能入手，能入手。但是跟您说一个理儿啊，说什么理儿呢？有些品牌呢，它很聪明，它哪儿聪明的？它降低自己的购买的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从来没有说降低自己的保养价格啊。反正你懂我啥意思就行了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昂克 V Plus 现在可以入手吗？再等等6月份，不急的话再等等6月份啊。油车日子很难，那6月份更难，他们要交年终报告，中间的中啊，年终报告，年终报告得好看点啊，得多出点台车，那这才好弄啊，好意思啊，怎么办呢？来，然后4S店会联合厂家，所谓的厂家啊，联合厂家推出各种活动。包括这车你是贷款买什么利息低呀 啊或没有啊，包括整车的这个价格减免呐 啊各种福利呀 啊等等。即使呢厂家一口价了，他也会想尽办法给你弄点其他东西，让你知道这个时候买是最划得来的啊，赶紧入手。广汽传祺的这个 E8 荣耀啊，油混蓝牌推荐吗？不推荐。你都，我这样吧，我个人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很在乎那点油耗吗？广汽传祺 M8 油耗没说比 E8 会怎么怎么地啊，广汽传祺还是买油车啊，你像买这个 E8 的，这里边呢存在一个混动专用变速器，混动专用变速器的稳定这不好说，嗯，还不敢说，所以说我在广播里一般推广汽传祺以纯油车为主，嗯，观点供参考。感谢冰墩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老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稍后时间呢，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聊一档说车的节目啊。正在聊车，一档说车的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工作日的晚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话题，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抖音，抖音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咱们有人问到了理想的 i6 这车啊，然后我简单说了一下。还有又有人追问了一下，说理想 i6 的电池靠谱吗？关于理想 i6 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一个企业呢，它为了控制成本，它怎么能控制呢？它给你首先安排一个宁德时代电池，宁王啊，但宁德时代电池又贵了点，怎么办呢？再给你安排一个新旺达电池啊，电池都挺不错，但是很明显成本控制不太一样。重点来了，你说安师傅，我就买那个宁德时代电池的理想 i6 能买到吗？能买到，但是这个就跟抽签一样的，50%/50%吧。你看你能抽到新旺达还是宁德时代？这我不好说，随机的啊。哎，来问到E8不是用的丰田的混动技术吗？这是谁给你讲的？E8用的丰田混动技术。丰田混动技术的话，这么跟你说啊。首先它得有标签，标志性的 ECVT 啊，这个标志性的 ECVT 它得安排上。但是这个说一下啊，丰田的 ECVT 和这个比亚迪的 ECVT 不一样。就说这个插电混动的和这个和丰田类似的这个 ECVT 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跟您说一下啊。所以说呢，首先啊，是广汽确实用过丰田的 THS 啊，用过我们讲的这个 ECVT 这个变速器，但是呢，这里边呢可能也存在一个成本吧，控制啊各方面的。后期呢，广汽传祺整体呢，它玩的就是 DHT 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本田 CRV、皓影、荣放、布兰达怎么选择？首先要在本田和丰田当中你要做抉择，在本田、丰田抉择之后，再在丰田或本田的两款车里选择一个。本田和丰田，本田主要玩的是发动机，它发动机很做得很棒，它的热效率啊，它的这样一个压缩啊，它的这样一个小排量，涡轮增压之后的介入，增加的范围啊，驾驶乐趣，本田发动机很有看头。我可以这么讲，本田它有摩托车，丰田它没有。那摩托车主要玩的就是发动机，丰田没听说过。那说还是丰田为什么不生产摩托车呢？就丰田那套它比较稳的是丰田发动机和丰田变速箱，那摩托车它也装不下，这是装不下啊。所以说你看什么，但是要说一下啊，丰田的稳是稳，它动力上这部分比如2.0升你没有办法跟 1.5T 的这个 CRV 或皓影来比动力。又比如说同为混动，混动的话呢，丰田它有2.0和2.5的，那本田就是2.0升的。因为本田的混动更像是一台增程车啊，因为等于是带油的增程车。丰田的混动更像是一个，就说这个感觉啊，像一个插电混动的那种感觉，但它是本身不插电的，就是技术理念啊有点像那种感觉啊。所以说你看你怎么想吧。啊，我不能说像，应该说之前那些车像他们才对。对啊，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简单说一下吧。其实我更看好的是丰田，丰田它以后的用车的价格啊，用车的就是售后啊，省心，整体的这个成本控制表现是相对理想的啊。感谢浓颜日记来直播间湛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位李德军，经常看咱直播是吗？谢谢你啊。 在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XC90 是买 B6 还是买 T8？ 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B 系列就是轻混电机的意思， T 就是插电的意思啊，这所以说是买插电混动的沃尔沃还是买带轻混电机的沃尔沃。首先咱们说一个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哪里呢？买车让你交税你干不干啊？全额税你交不交？这是因为插混版本的它是按半来交收税的，但是你这个 B6 是10%全额税，那多出那点钱你看你怎么想啊。第二个呢，插混的话呢，它是电池是比较大的，它不像是这个 B 系列的轻混电机，轻混电机是无法单独驱动车辆的啊。这个插混的电机呢，它是可电池啊，它是有那么大容量，是可以单独驱动你的爱车的，但是电池成本在放着在，本来沃尔沃整体就挺贵的，那插电混动成本呢约等于电池，就是你整车成本的20%左右吧啊。那你想想，如果哪天你说沃尔沃要换电池了，哦吼，那不得大几万呢？这个，那你沃尔沃 XC60 的 B 系列的话，没有大几万，不存在大几万，就个轻混电池能多少钱呢？没那么贵啊，所以说公里数不大啊，整车呢还是要省点钱。我反而认为 B 系列更适合，带轻混电机更适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0款的XC60致远运动两块补漆，最大出险3000，今年换的轮胎大保养19万公里76000，贵吗？19万公里是个问题，5年跑19万公里啊，六年跑19万公里，贵了。安生你好啊。问到我，王菲都退休10几年了，为什么一唱歌还会轰动啊？那你就，我跟各位讲啊，这要讲到了安师傅曾经的这个一个强项，因为安师傅这个人呢，曾经也是一个情感类主播，在情感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种感觉叫什么呢？叫做回忆啊，或者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呢，叫做。心动，或是简单理解为叫做，是什么呢？叫做见物，只能说叫见人思物或见物思人啊，这么理解就可以了。想告诉你的是，王菲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回忆，所以说她一唱歌就能给你产生共鸣，以此呢，她迟一唱歌她就红啊，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呢，这事儿你怎么说呢？说实在的啊，安师傅也特别喜欢听王菲的歌，而且每次呢，这个那个相约酒吧，我经常脑海回放。你说那多少年前了？啊，那年我16岁。98年你多少岁呀？98年，16岁，我觉得我已经很成熟了。我16岁去大街上，别人喊我先生你好，哎。感谢二姐来直播间啊，爱人先爱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习惯来自于九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咱们陪各位聊。东营的网友你好啊，感谢你来看问题。朝花夕拾老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朗逸500万星空。朗逸 Pro、速腾 S 到底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朗逸 Pro 这车呢，就算是跟速腾 S 有的一拼吧。但是你朗逸500万怎么回事呢？不能把它放一块啊，应该在朗逸 Pro 和这个速腾 S 里选一台。那整体来讲呢，讲颜值更高的应该是速腾，讲居家更实用的应该是谁？是朗逸 Pro。两款车群体也是这么区分的嘛。一汽呢，无论是大众还是丰田，它整体它就是做的它有点意思，就是偏时尚年轻一点点。在奥迪除外啊，奥迪的话，上汽奥迪做的比一汽奥迪更时尚一点。感谢习惯来直播间，西红柿炖番茄你好，欢迎你来。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的燃油版还是买混动版的？ 通行为主，感谢推荐。通行为主的话，不是特别在乎油耗，一定是买纯油版的啊，2.0T 纯油版的这个锐界 L。混动版那个的动力是确实猛，动力呢真的比锐界 L 纯油版要，尤其起步那一刻，刷刷刷，真的很一起步，哇的天，好舒服，刷出去了啊！尤其你在路上急加速时，它嘎也带把力啊，舒服。但是这东西它带电池了以后够你受的啊！如果不是特别在乎那个油耗，每天一看新闻说汽油价格一上涨，整个人一郁闷一天，都这心态了，你别买油的了。你是什么状态才比较适合买油呢？比如说这个今天说了啊，说零点以后啊可能会油价涨多少，你看了之后看了跟没看一样的，你就心里想的是涨就涨呗，这涨了还不得用，你这种状态那也没事儿。一看到油涨价了，好家伙，整个人郁闷好几天，你算了，你真的不适合买油车。感谢来自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韩梦轩轩轩来自于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公屏上留言。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

0: 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留言问车。感谢韩梦轩轩轩关注主播，谢谢你。要进广告了，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啊，刚才有问到说是续航从310到305了，这个首先价格应该是买的6万元左右的一台车。第二个呢，其实关于电池续航这一部分呢，它只是一个表显数据，您第一步啊，您这车很明显是在整车的质保范围之内，电池质保，您去4S店来做电池健康检测，经过检测没问题啊。接下来的话语是建立在你去了4S店检测之后的话，就跟人开油车是一样的，你今儿加满了一箱油，今天开车温柔一点，发现这箱油咱能跑500公里左右，同样明儿加满一箱油。表显数据呀，怎么变成420了？因为你大脚油啊，就是它就是一个，无论是油车啊还是电车，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能量变成这个动能啊，然后抗击地面的阻力往前奔跑。这里边的你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在里边，你踩油门是怎么踩，或你踩电门是怎么踩的？你想想，包括你说那天热了开空调啊，你一制冷呢，这还是。所以很多这个数据啊要结合你的一些实际啊，这个我觉得变化5公里问题不是很大吧，但前提是你到4S店电池寿命检测，然后再听安师傅这番话啊。感谢82020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Mr. V， 你好，欢迎来啊，聊车话题。安师傅你好，下一位朋友 昂科威的 1.5T 的2020款的车只能30公里每小时低速行驶，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变速箱开启了保护功能了，变速箱只要一开启保护，你甭管什么车，它只能跑这么快，你慢它也这么快，快也是这么快，那怎么就变速箱怎么就保护？你这款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二零款的吧，一点五 T 的嘛，二零嘛，尾标为20T 的，就这个车的变速箱啊，那这让把别克那点百年的那点经那点口碑全砸没了。你啊，别克为什么后来把一点五 T 啊配上了九 AT 呢？啊，这就这双离合弄的，我跟你讲，弄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你是当务之急检查变速箱问题。啊，你去这个4S店啊，检查这个电脑一插啊，看看是什么问题。绝大部分就是你阀体问题，能不好就是阀体问题。八九不离十，多少钱？多少钱？我反正不便宜这玩意儿。嗯，就这么说啊。所以说，为什么在二手车市场，只要你看到一台老的别克的，什么20款的、19款的，什么老别克的 1.5T 的别克的昂科威。能离多远躲多远，你甭管他卖是五万还是卖六万，你别惹他，离远远的，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伤害不了你。哎，二八 T 没毛病，买啊，二零 T 躲远远的，老款的啊。嗯，感谢平安归来来直播间，你好，吃猫的鱼，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凤舞什么什么平顶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销售跟我说他们的混动保值率还可以啊，这个话是真的吗？谢安师傅。比亚迪的，比亚迪卖车都卖这么疯了吗？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一台比亚迪的这个秦为例啊，这车大概三年保值率可能就四折，有没有啊？插混的啊，插电混动的这个汉，四折，三年四折左右吧，四折差不多四折吧，这四折你觉得保值率高不高？三年，打比方你买了一台汉插混的，当时15万买的，三年一开，现在多少钱？6万多块钱，收不收？不，我可能再考虑一下。哎，啊，是啊，那你该怎么弄啊这事儿？所以说这个他说保值率不错的话，这个真只能说他对自己的车很信任啊。那可能是在整个新能源里边啊，对比新能源，对比新能源，那他是可能还可以。但如果拿新能源跟油车比的话呢，这个不敢当。整体油车大概现在很多车保值率都在6个左右。新能源车一般在4个左右，三年啊，以三年为基础，这就是情况啊，跟你分享啊。感谢宜昌本地的行者吴江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4年底生产的 Smart 五号，精灵五号啊，现在还能买吗？谢谢安师傅。24年买，24年的车生啊，24年底生产的，也是25年的，那。新车是吗？是新车吗？新车的话是库存了。我老观点，库存车的话不是很建议，尤其是新能源的不是很建议，看你自己怎么想吧。秋水什么什么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最后一个问题，要马上结束节目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报泰山高速120公里每小时噪音怎么样？谢谢。关于噪音问题的话，这车我试开了，但是我只在快速路上开了一下，80 120，他不让我开。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长成那样的车，就长成方方正正的，还是电车，它噪音一般比轿车真的好不了哪儿去。而且这个价格，它也不可能把隔音给你做得特别好，做不起。综上所述，噪音跟谁比？如果你拿来跟什么20-30万的新能源比的话，这个真的不敢说。你说安师傅，那请问一下，啊，这个方程豹泰三跟 小米预期谁噪音小，那你还用问吗？有些车贵，它不仅贵在电池控制，还贵在了隔音啊，一些这个舒适化啊，那造型，你看人家那个有些 SUV 做的造型，它那风阻就小，风阻小自然噪音就会小一点点。有些方盒子，但凡是一台方盒子，甭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有几个噪音说啊，我噪音特别小，不敢这么说呀，真不敢这么说，那那么大兜风东西，能小吗？噪音那个。行了，结束节目了。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啊，每天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主播甄选产品，今天跟各位甄选一个产品，望远镜，而且是宝爸宝妈给宝来准备的望远镜，给孩子礼物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个望远镜很有特点，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左右眼睛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它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睛，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的。比如说开演唱会了，带孩子去看演唱会，宜昌不是马上又有来明星开演唱会吗？哎，能不好你们家儿子跟你一样喜欢这个明星啊，我特别喜欢那个甜心女孩，他也喜欢，那不挺好吗？那个是吧？好，那就拿望远镜看吧。啊，来，重点来了啊，这望远镜挺好的，188的价格。那这款产品你感兴趣的话，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自己看。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呢？很简单，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来找到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呢，在商城这里边啊，您关键词里搜望远镜三个字，您准备望远镜这三个字啊，您就可以直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了。啊，然后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保不齐哪天带孩子去看演唱会就用这款产品。就这款产品你说给孩子买了自己用，你自己用也没太大问题，我觉得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南方二重唱的温柔的慈悲。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人问到安师傅，咨询一下君越的白金版的，可以说是铂金版啊。这车优惠缺点我节目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王若琳唱过一首很浪漫的歌，歌名就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优雅淡淡的，有一种温柔的忧伤，配上美好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创是陶喆，收录在他2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里，歌名就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还是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王若琳 I love you。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的音乐播放器都有猜你喜欢这个功能，突然传出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总是让人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不用担心，不是你老了，只是这些歌手太低调了。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五首歌，你可能会唱，至少是应该听过，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第一首是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台湾收视冠军《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由王蓝英自己包办词曲并且演唱。王蓝英是一个妥妥的80后，也并不是音乐科班出生，只是小学的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琴。一直热爱音乐的他，在大学时凭借一把简单的吉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后来王蓝英当过一年多的民歌餐厅歌手，他一直觉得演唱是比创作更难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演唱者。但是导演却很看好他，让他亲自尝试了当歌手的滋味，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恶作剧》

日文的片尾曲《遇到》，范玮琪的《如果的事》，还有梁静茹的《小爱情》，杨丞琳的《天使之翼》，这些好听的作品也都是出自于这位才女之手。

0: 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 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6元运费险，
1: 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五首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 蔡明佑，我可以。这首歌曲温柔之中带着一点青春的冲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告白首选歌曲。歌手蔡明佑从小学习音乐，6岁时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小学就读音乐班，14岁开始学习专辑和音乐的制作。 后来进入师大音乐系，主修小提琴，辅修钢琴。这首歌写的是蔡明佑学生时代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双方只是下课聊聊天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敢表白，看到女生收到别的男生送花就躲得远远的，这是不是很偶像剧的桥段呢？后来这首《我可以》被收录到《转角遇到爱》当中，用作插曲。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此刻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点05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到26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这时段为您继续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点05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到26号我市有强降雨的降水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

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

人生单曲循环。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由袁若兰和吴中明带来的《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是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这部剧当年可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甜甜的男女对唱片尾曲自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后来又因为社交平台上的翻唱再次火了起来。男生吴中明有一半的阿美族血统，大学时学习的是英文专业，很爱唱歌的他还取得过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第四名的好成绩。女生袁若兰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乘以无限大》，她的歌声甜美中带着一些调皮，很招人喜欢。袁若兰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她模仿的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配音演员。

0: 循环。
1: 严艺丹《三寸天堂》，步步惊心不仅引起了一阵穿越的热潮，还促成了吴奇隆和刘诗诗戏里戏外的感情。当然，他还为我们的 KTV 选曲又贡献了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三寸天堂》。它是由才女严艺丹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演唱。他大学读的是中戏的编导专业，念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就包括在酒吧驻唱。歌词中唱的不仅是马尔泰若曦和雍正的爱情，对于严艺丹自己来说，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等待都换来无疾而终的结果。2011年，严艺丹终于凭借《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你可能会唱，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岑宁儿，追光者。2010年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和声席上的岑宁儿终于有机会走到台前，演唱了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数度哽咽。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而认识了岑宁儿。李宗盛很赏识他，鼓励他做音乐。陈奕迅说他是天籁之音，林忆莲称这是自己近几年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不仅如此，岑宁儿还是陈奕迅、林忆莲、蔡健雅、容祖儿等一线大牌歌手的和声，被这么多专业的音乐人认可，难怪当时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追光者》这首插曲一出来，弹幕就都在问是谁唱的，生怕错过了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旋律熟悉，歌手却不一定认识的歌曲，除了今天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歌手没被人发现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单曲循环。
1: 每个夜晚，当摆脱了工作的紧张，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用热水澡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之后，才能够放松下来。比起忙忙碌碌的白天，静谧的深夜似乎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循环一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又叫做 Vincent， 是电影《挚爱梵高》的片尾曲。他翻唱自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于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最适合在晚上单曲循环。星星点点的背景音乐点缀其中的钢琴声，让我们仿佛置身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空气也变得愈发安静。离岸的声音沉稳沙哑，充满令人安心的抚慰之感，像是轻哄孩子睡觉的母亲浅浅吟唱着晚安曲，让人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意渐浓。除了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满溢着抚慰的能量。歌曲的原作者唐麦克林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把安慰和理解融在歌词当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想和我说什么，你的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你又如何竭尽全力地摆脱着痛苦。曾经的人们不愿倾听，也不会懂，也许现在他们会听了。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束足笔尖，成就一幅幅传世名作。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内心的痛苦，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多年之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当初的痛苦有多心碎，现在的理解就有多珍贵。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心事重重辗转反侧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压抑都有人倾听，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化作言语。白天我们总是疲于应对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但是到了深夜，静谧的空间，放松的状态，隐藏在心底的情绪才会慢慢浮现，让人思绪万千。但是歌中满是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态度，能够让夜里孤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慰藉。或许在梵高生前，他不曾被人理解，但是我想世界是为他留有一丝温柔的，就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 Starry Starry Night， 在柔和的旋律中静静地怀念着他，与此同时也安抚着听歌的我们。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曾被许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今天要推荐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殿堂级歌手杜丽莎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大多数版本的 Vincent 都以轻描淡写的情绪进行演绎，但是这首歌却被杜丽莎唱得情绪饱满，在表演的最后她甚至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也让许多听过的人潸然泪下。不过这首歌在演唱现场的排名中垫底，也因此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意难平。

第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王若琳。和大多数歌手偏向民谣风的演绎不同，王若琳在这首歌中融入了爵士的韵味，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她慵懒的嗓音，让人想起的不是深夜里的点点星光，而是午后温暖惬意的阳光。就算是再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在听过之后渐渐安静下来。经典的音乐不管过了多久，听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蕴藏在歌曲中的温暖也会随着翻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愿每一个在深夜循环这首歌的孤独灵魂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单曲循环 Vincen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季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 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 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
3: 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的通向车外。
2: 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叔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 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 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 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
2: 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师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

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茂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

0: 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

0: 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 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 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

0: 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0: you and me。
1: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失忆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演员，他在《少年的你》当中有着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他叫做易烊千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一部电影呢没有易烊千玺的出演，夺冠不分昼夜。

如果问起身旁的朋友，你们喜欢陈鸿宇的哪些歌曲，他们大部分都会回答陈鸿宇的那一些由唐映枫来作词的歌曲，所以我们才会说陈鸿宇作曲，唐映枫作词，是黄金搭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歌名叫做《火烧云》。

在之前的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又一次被这位歌手迷住了呢？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时间交给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0: 星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4: 每年的上海爵士音乐节，我身旁总是有朋友能够去到现场来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爵士乐的话，一定不能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在音乐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一支组合。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轻松惬意的叮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3: 听到这个笛子声，是不是你已经想起来这首歌了？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

歌满地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世光送上的《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其实你在很久之前已经听过丁世光的创作了，像之前我们听过的 Yoga 林宥嘉的《心酸》，比比周笔畅的《肋骨》，都是出自于丁世光之手，在幕后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的音乐。听到丁世光，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交给的是 Juicy and The Weeknd Smile。

和身旁那一些和你一样喜欢听歌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在用微信交流的时候，除了可以彼此之间互相来推荐和分享一些好的耳机啊设备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小游戏可以一起玩，就是直接通过转歌的方式来聊天，因为歌名其实就包含了很多信息。接下来 Sweet Sou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4: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嘛，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5: 对。
4: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几次去啊？
5: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4: 哦，这次是第二次，
5: 对，
4: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5: 有个三年了吧？
4: 哦，变化还是有的。
5: 啊，变化还是有的。
4: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5: 对。
4: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5: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4: 不错。
5: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啊，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4: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5: 对，
4: 非常的不一样。
5: 对，
4: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还是很繁华，
5: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4: 也不是。
5: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4: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5: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4: 比较随意，
5: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4: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5: 对。

0: 4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7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15九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0: 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15九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15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0: 2015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AI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15九主播甄选这款国潮孔明所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笼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15九主播甄选， 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9: 嗯，
8: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9: 对，
8: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9: 嗯，
8: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9: 对，非常多
8: 都进入了、嗯、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9: 西津渡。
8: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9: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8: 嗯
9: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啊，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啊、也是一条主街，
8: 啊、
9: 但是它横着的。
8: 啊，
9: 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8: 啊、
9: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8: 嗯，
9: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8: 嗯、
9: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8: 嗯，
9: 凿下向下凿，
8: 向下凿，
9: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8: 就是考古呗
9: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8: 哦
9: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8: 是跟广州学的吧？
9: 啊，这很有意思了，
8: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9: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8: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9: 嗯，对。嗯，
8: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嗯、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9: 啊、没有那个规模，
8: 没那么大、
9: 啊。对，不，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8: 啊、哦、不啊，
9: 嗯，
8: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9: 啊。对对对，
8: 哦，是几条街、
9: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8: 嗯嗯，
9: 在这个地方、
8: 嗯嗯，
9: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8: 哦，
9: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8: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9: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8: 哦，可以发声、
9: 啊、对，可以发声、
8: 哦、
9: 敲击啊，然后、
8: 嗯、
9: 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8: 嗯、
9: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8: 嗯, 嗯，
9: 很好玩，
8: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9: 嗯，
8: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9: 嗯，
8: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9: 嗯，
8: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9: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的
8: ，
9: 对，
8: 也是值得一逛的，
9: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8: 啊、嗯嗯，
9: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8: 哦，是传统，
9: 对对对、
8: 哦。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
8: 嗯，
9: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8: 嗯，
9: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8: 啊、这语言确实
9: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
8: 嗯、
9: 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嗯。
8: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 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9: 嗯，
8: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9: 对，
8: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9: 嗯，
8: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9: 嗯，
8: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9: 嗯，
8: 啊，
9: 对，
8: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9: 嗯，
8: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9: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8: 外地游客，
9: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8: 出片吗？
9: 我觉得挺出片的，
8: 还行。
9: 对，
8: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9: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8: 比较好，
9: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8: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9: 嗯，对，
8: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9: 嗯，
8: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9: 嗯，对，
8: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9: 嗯，
8: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9: 嗯，
8: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9: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8: 嗯，
9: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8: 看，对，看全面的嘛。
9: 对，
8: 有个人说，
9: 嗯，
8: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9: 嗯，
8: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9: 哎，对，
8: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9: 嗯，
8: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9: 嗯，
8: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9: 嗯，
8: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9: 嗯，对。
8: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9: 嗯，
8: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9: 嗯，
8: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9: 对，
8: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9: 嗯，
8: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2: 爸，您慢点儿。
1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2: 等你。
16: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 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8: 赶紧去挑挑吧。
1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呢是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聊一聊最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反诈避坑的一些全新攻略，要和大家呢提个醒儿。那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当芝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收费站整体进度已达90%，将与当芝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该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实车道，衔接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宜都市贺炳炎初级中学正在建设中，学校位于宜都市妇幼保健院正对面，占地面积70亩，学校的办学规模为45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工程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秋季学期投程使用。5月21号，宜昌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5月21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携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和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亲情推介本土优质的文旅资源。5月21号，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在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的船舶。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的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82.5至86.2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峭壁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号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可以满足28艘5000吨级的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的免费开放。有意参观体验的市民可以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后预约参观。 5月20号，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在襄阳市的樊城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10月完工交付。届时，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面积将会拓展至9.5万平方米，其中林丹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鄂西北面积最大的林丹物流基地，成为襄阳市规模最大、线路最全的公路港。5月20号，工信部、财政部公示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期绩效评估结果，全国30个城市区验收通过，武汉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和宁波。因近期部分地区受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和高温天气影响，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部分赛事时间做了调整。原定5月23号本周六，荆州恒隆队对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确认延期，调整至7月11号周六19:35，比赛地点是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定于2026年5月23号举办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恩施赛区恩施对阵黄冈的比赛将延期至2026年7月11号进行，比赛场地、开赛时间按原计划不变。记者5月2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

0: 调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记者5月21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气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3: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4: 妈做的好，
3: 妈在真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5: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4: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拾级摸索。
6: 哎，好嘞，经理，
7: 妈，我马上赶。
8: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1: 爱就像一场轮回。
9: 对
4: 啊，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6: 哎，李薇，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账户不用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0: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其实啊，无论手段怎样升级，所谓的高额回报背后一定是精心编制的骗局。让我们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更要用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的安宁生活。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央视的夕阳红节目一起去洞察投资诈骗的重重黑幕。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讲到的是刷单诈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骗局，要给大家来解读一下。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
3: 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反诈大队的民警庞伟。
4: 刷单诈骗呢，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5: 这不是一种刷单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到
3: 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
6: 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
3: 今天我来为大家一一剖析他们的刷单诈骗剧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6: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这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还过得挺充实。
7: 您做任务了？
6: 做了。
7: 挣着钱了吗？
6: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7: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4: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6: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四五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4: 返现了
6: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4: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7: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6: 啊，
7: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4: 对，按下暂停键。
7: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6: 啊。
4: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8: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试。
9: 哇塞，这可以呀！
8: 哎，还有高级任务，
10: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8: 怎么提现不了了？
10: 怎么会这样？
7: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6: 但是他那上的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7: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6: 对呀。
7: 哎呦，胖姐，
4: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6: 哦，
4: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6: 对对对
4: 对
6: 对，
4: 是
6: 好多呢。
7: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
4: 对，
7: 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4: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7: 3块5块的。
4: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7: 我现在想问一下哈，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儿啊？
4: 对，大部分是托、
6: 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儿、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7: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4: 这种可能性很高。
7: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6: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4: 过滤掉，
6: 会屏蔽掉。
4: 对，
7: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4: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6: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
7: 你要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6: 是的，
7: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6: 是
7: 吗？
6: 是的，
4: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7: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6: 啊，
7: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4: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7: 哦，
4: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7: 让我看一下，
4: 对，
7: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4: 是的，
7: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4: 是，
7: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4: 是的，诈骗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7: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6: 对
4: 对 对, 对, 对，
7: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4: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6: 对，
4: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交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7: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6: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爷儿，他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他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7: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6: 对，
7: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6: 张爷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4: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7: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6: 是
4: 是的，
7: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6: 是，
7: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嗯、
6: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7: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嗯，
6: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

0: 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1: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2: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1: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2: 对， 对，但是呢，
1: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2: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1: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2: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1: 咱责任更大了。
2: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上当受骗了？
1: 传播诈骗信息。
3: 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青，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小小说，它是围绕手展开叙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迷失与归途的故事。每一个小的章节都让人揪心，直到最后才让人放下心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王世虎的小小说手。
4: 看见这只手，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尘封的记忆就像发黄的电影胶片徐徐展开了。这只手不白，肤色还有些黝黑，想必这个人小时候也是个淘气鬼吧。那时村庄前流过一条河，每年一到暑假吃过午饭，趁大人午睡后，他和小伙伴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跳进河里抓鱼、嬉戏、游泳，不亦乐乎。玩到夕阳西落，一个个都被晒成了一条条小泥鳅，母亲常被气得火冒三丈，一边拿着鞋底追他，一边责骂：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这只手不大，食指明显要粗一些，这人大概曾经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吧。 虽然顽皮，但他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尤其喜欢写作，作文屡屡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诵读。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趴在床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认真地记录下来，先后写满了10多个笔记本。久而久之，他握笔的食指关节就显得有些突兀。这只手不滑。

手掌上还有一层厚厚的茧子，看起来也是个吃过苦的人。上初一那一年，母亲上山采药时意外跌落山谷，不幸去世，家里的重担都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上有卧病在床的奶奶，下有弟弟妹妹，懂事的他每天放学就飞奔回家，喂猪、放牛、劈柴、做饭，然后辅导弟弟妹妹做作业。他要用稚嫩的身躯帮父亲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只手小心地向前游走，显得有些踌躇不定。高考后，他跟着村里的大人进城打工，因为学历不高又没有技能，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进入了建筑工地做小工，第一天下来他累得全身都快散架了。晚上躺在工地简易的木板床上，他流下了酸楚的泪水。他想放弃，但一想到家人，他又咬牙告诉自己要坚持。这只手轻轻一拉，慢慢拉开了一个黑洞。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叫黑皮的老乡。黑皮开着豪车，穿着名牌衣服，问他想不想发财。他点点头，黑皮带他去了一个偏僻的小区，说是公司的培训基地。听完第一堂课，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内心很挣扎，但讲台上那一叠叠厚厚的人民币就像一个诱人的漩涡，把他的欲望搅得是蠢蠢欲动。这只手缓缓伸进了黑洞，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万分紧张，虽然身边站满了同事，但他还是害怕不已，仿佛周围有一万只眼睛在盯着自己。黑皮弟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他深呼了一口气，借着公交车的颠簸走上前。没想到一切那么顺利，他成功了。不错，是个好苗子。黑皮拍拍他的肩膀，讪笑着把一点钱塞进他的手中。这只手忽然停了下来，似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在黑皮的带领下，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他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渐渐的，黑皮开始不满足于街头巷尾的小业务，而把目光盯向了别墅区。最后一次行动，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收获丰厚。可刚出小区，就被埋伏的警察一网打尽。原来呀，警察早就盯上了他们，人赃俱获，无可狡辩。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他猛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这只手开始慢慢抽搐，一个黑色的皮夹露了出来。三年后，他出来了，回到老家，父亲朝他叹气，弟弟妹妹看他的眼神有些怪异，亲朋好友们也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他。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一个月后，他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又返回了城里。从最初的搬运工、泥瓦匠，到酒楼洗盘子工、销售员，再到如今自考本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有了家庭和孩子，他才真实地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和脚踏实地的珍贵。这只手继续往外抽，皮夹的大半个身子都出来了，他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嘿，兄弟，真是你啊。突然他一把抓住这只手，假装含蓄。这只手一惊，皮夹子又滑落了回去，一双清澈而又充满惊恐的眼睛看向了他。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表哥呀。话音刚落，车道站了，

0: 他拉着这只手飞快地下了车。
1: 大哥，我是第一次，真的，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求求你千万别报警。
0: 他感觉这只手在颤抖。好好做人，人生的路啊还很长呢。他用力地握紧了这只手，然后松开了，望着这只手渐渐消失在人海中，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曾经啊，他也有这么一只手。
2: 谁在四惠东的街边拼着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

笔，干过农活，搬过砖，也曾经伸进过别人的口袋。但是最让人动容的，不是那只手犯下的错，而是他在迷途之后，被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轻轻放下。那一握是理解，那一放是成全。其实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回头。人生路长，谁没有在某个路口徘徊过，犹豫过，甚至走偏过。但是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还有人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还有勇气自己把自己拉回来。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里的他，从高墙内走出来之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重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也会让我想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实也都需要这样的手。小时候，是父母的手牵着我们学走路，长大一点，是老师的手指点我们认字读书，再后来，是朋友的手，爱人的手，甚至是陌生人的手，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轻轻扶一把。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手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而这也正是我们一起读吧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东西。因为语言艺术的学习绝不仅仅是练练嘴皮子、背绕口令、登台表演那么简单，它更深的意义在于通过朗读与表达，让孩子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分辨是非对错，学会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颗善良、正直、温暖的心。我们相信，一个从小热爱阅读的孩子，心中会住着无数个榜样。他会在手这样的故事里，明白什么是底线，什么是救赎。他会在诗歌和散文中，感受美与善的力量。他也会在一次次朗读中，把那些美好的价值观，慢慢的、深深的刻进自己的生命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或许不会成为所谓的英雄，但他一定不会成为那个在公交车上伸出第三只手的人，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富有，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心里有光，手上有力，脚下有路。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只是陪伴每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语言世界里慢慢地长大。我们会带他读好书，带他练好声音，带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坐在话筒前，认认真真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不会逼他背稿子，不会让他为了比赛而焦虑，我们只想让他知道，你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想法是值得听见的，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们也想对每一位家长说，请相信您的孩子也许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也许不是才艺最多的那一个，但是他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光。有时候那份光藏得深一些，需要耐心去发现，有时候那份光还不够亮，需要陪伴去点燃，而阅读和表达恰恰是最好的引火棒。当孩子爱上读书，他的世界就不再只有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当孩子敢于表达，他的内心也就不再畏惧孤独与误解。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愿意开口说话，我们就张开双臂欢迎他。我们会像故事当中的那个表哥一样，在他迷茫时轻轻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人生的路还长，好好走。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05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至26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取消，我市发布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2026一善行暖物级慈善活动启动，首批帮扶125户困难家庭。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为青年人才打造全周期创业服务平台。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

0: 消费券开始发放，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别让摆渡车沦为创收车。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0号，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正式发布，涵盖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课前一支歌、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内容，助推全市中小学生快乐读书、健康成长。根据最新要求，全市初中学校每周五放学时间调整为17点30分。据了解，无有育人体系即天天有一课、月月有赛事、班班有歌声、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笑脸。天天有一课方面，推行基础教育全学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多形式落实课间15分钟、双大课间等要求，指导学生实际掌握并熟练运用1到2项运动技能，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大力发展飞盘、跑酷、匹克球等新兴体育项目，突出篮足排球运动，大力推进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为楚超输送教育力量，加快学校 AI 体育设备设施改造，常态组织每年2次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月月有赛事方面，打造人人参与的班级联赛，推动形成具有宜昌特色的市、县、校、年级、班级5级赛事体系，举办体育赛事、艺术展演、劳动技能、数理文化、校园阅读、诗意宜昌、实验操作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加强平凡教育、挫折教育，引导学生在不同赛道找到自信。班班有歌声则要求全面推行课前一支歌，具体安排为义务教育阶段上午和下午第一节课前，高中下午第一节课前，组建学生合唱团、教师合唱团，提升师生艺术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广泛开展美育实践，落实书画、戏剧、戏曲、舞蹈、非遗等高雅艺术进校园，指导学生掌握1到2项艺术技能。校校有特色，鼓励学校根据历史渊源、地理环境、民族特色、校园文化，创新学校特色发展，深化科技、人文、艺术、体育、外语等特色高中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学生文体社团和特色学校，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培育一批零近视班级、近视低增长学校等近视防控特色学校。人人有笑脸则要求义务教育学校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全面推行周三无作业日，周五17点30分放学，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作业不出校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完成，科学安排作息时间，严禁手机进入课堂，逐步更换可躺式课桌椅或开辟午睡专用空间，确保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于21点、22点、23点前就寝，倡导高中学生住校，增强集体生活能力，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小学1、2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组织1次期末考试，初中适当安排期中期末考试，高中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统考统测的频次。

5月20号 ,2026 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活动聚焦困难家庭实际需求，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首批精准帮扶城区125户困难家庭，将温暖送到群众手中。启动仪式现场，宜昌市慈善总会为5家爱心单位颁发爱心捐赠单位荣誉牌。

0: 牌匾，首批爱心物资总价值12.56万元，包括康复器材、家电、生活用品等。
1: 此次集中发放仪式后，这些爱心物资将被精准送达受助家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0: 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走访摸排，精准梳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
2: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0: 启动仪式后，城区各慈善协会迅速行动，将爱心物资送往困难家庭。
3: 司令厂了坏了，先要个新的，平时路段方便些，感谢好心人帮助。
0: 据了解，一善行暖物集自去年启动以来，已帮扶200余户困难家庭。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市民可在5月26号前通过一善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募捐，善款将用于急难救助、教育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
4: 也希望更多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能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共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5月21号，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暨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仪式在三峡人才港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优化生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宜昌创新创业。仪式现场，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学院正式揭牌，首批近60位创业导师名单正式发布，10位导师代表登台接受聘书。签约环节，5组导师与创业项目代表成功签约，开启1:1陪跑辅导。开班仪式后，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雪冰分享了企业经营与团队管理经验。武汉光谷人才私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散美娟围绕融资路径等内容做专题授课。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宜昌人才10条、青创10条政策的重要行动。青创学院将统筹项目补贴、科创基金、人才信贷、大赛奖励等资源，构建从启动资金、成长扶持到资本加速的完整支持体系。5月21号，湖北省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宜都启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活动串联起文艺宣传、志愿倡议、公益实践与少儿创意展示，全方位传递着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6: 别开生面的情景剧分类游戏，以生动诙谐的表演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我是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绿色家园。多家志愿组织也同步开展以物换物公益创投活动，鼓励居民让闲置资源焕发新价值。宜都市的小学生们更是创意十足，现场展示了用废旧物品精心制作的各类创意手工。
7: 首先找2个一大一小的纸盒，再把别人喝剩的易拉罐收集起来，然后再粘在上面，告诉大家捡起一个垃圾是小小的举动，但是会给世界带来大大的贡献。
8: 这个垃圾桶是我用酸奶盒子做成的，这个上面都贴上了这些垃圾对应的归属，并且这个盖子它还是可以打开的，后面这棵大树代表着环境的美好。我们的垃圾分类每一次都是在净化这片空间。
6: 据介绍，从5月下旬到6月上旬，全省范围内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5大主题活动，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9: 在整个宣传周期间，除了入户宣传，我们还将结合公益创投的项目，以市级打样扶持区级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发动社区、物业、三公机构以及学校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让宣传活动变得更有趣味性。
6: 近年来，宜昌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性

0: 工程来抓。全市上下扎实推进两代对两桶家庭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互联网加回收智能网络，探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创投，打造宜其分工作品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触角向社区、学校、商超、机关延伸，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稳步提升，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居全国大城市前列。
1: 今年呢，我们的垃圾分类的重点是绿色低碳转型，注重于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把我们的可回收物分出来，垃圾量从源头减下来，同时呢，实现一个资源化的再利用。
2: 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免费开放。宜昌健康科普馆以四馆一长廊为核心架构，构建场景化、互动式、智能化健康知识传播新模式，全方位搭建多维度全民健康科普矩阵。其中科普馆主打互动体验，舞动手指玩游戏就能学习辨别毒蘑菇，面对屏幕就能乐学八段锦、太极拳， 3D 智能体测镜让身体成分、体态健康一目了然。中国卫生防疫历史实物资料展览馆系统梳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百年发展脉络，病媒生物标本馆现存各类标本500余种，馆藏总量20000余份，专业科研研学价值凸显。3234项目健康攻坚成果馆则集中彰显宜昌健康行动建设的实效。依法护健康长廊依托完备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体系，持续筑牢全民健康法治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宜昌市群众艺术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据了解，此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24号，围绕三方名师公益辅导、三项沉浸式文化体验、滨江合唱音乐会三大板块展开。乐韵方、偏仙方、琴音方邀请业内专家开展声乐交流、广场舞创编讲座、钢琴一对一指导，助力市民文艺素养提升。风采项、美术项、非遗项则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与本土特色文化，其中馆内主题文化墙记录社团风采与美育成果，二楼美术展厅推出双牛艺术第三届学员作品展及艺术课堂，五楼非遗展厅长期免费开放，剪纸与宜昌彩陶现场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亲手触摸传统技艺。5月22号起，市商务局将发放280万元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市民在城区购车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
3: 5月22号投放时间为10点至21点，5月23号至6月21号投放时间为9点至21点，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不用抢券，现场刷卡支付立减。需要提醒的是，该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但可叠加厂家优惠。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那这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以复议的事项呢？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苗表示， 公民。

0: 法人、其他组织如果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被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的权利也会受到相应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符，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而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当中。比如说，法院作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像这种实际上不是行政行为，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某个人不讲信誉，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给他打个信誉分，以后你贷款我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不是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也不是行政行为。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对此，胡建淼表示，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学籍，学生在读书，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因为误解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你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那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那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了细化规定。对此，胡建淼表示，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卫立介绍说，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对此，杨卫立表示，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呢通过邮寄或者是当面提交。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则评论。

最近呢，多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吐槽景区摆渡车相关话题呢，也多次冲上了热搜热榜。此前啊，针对景区摆渡车乱象呢，也集中点名通报限期整改过。不过摆渡车乱象依然存在，揭示了当下部分景区重盈利轻服务的现实短板。摆渡车本是为游客省力，提升游览体验的一个便民配套，然而一些景区呢，将出入口外迁数公里，私家车无法直达核心景区，就倒逼游客购买摆渡车票。短短数公里的路程，票价动辄数十元，令一些摆渡车成为了景区的创收车。乱象屡禁不止，根源藏在利益与监管的双重漏洞之中。摆渡车消费早已成为部分景区的核心盈利板块，在逐利逻辑主导下，景区肯定不愿意放弃这块稳定的财源。此外，属地监管与地方文旅深度绑定，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冲突，往往通报多，降级摘牌追责等惩戒手段少。一辆摆渡车反映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它透支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旅品牌，消耗的是公共空间的大众认可度，不利于地方文旅长远发展。整治摆渡车顽疾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整改集中通报的浅层治理，必须多走一步，前瞻布局，打出标本兼治的组合拳。监管部门要放弃短视思维，对整改敷衍、屡教不改的景区坚决落实等级降级、摘牌公示、属地问责，以严厉惩戒形成震慑，树立良好的文旅形象。物价部门呢，要核定景区的收费体系，公开运营成本、收费明细，严令禁止封闭步行通道，强制乘车，保障游客出行选择权。景区更是要主动跳出门票加交通费的传统盈利路径，深耕全域文旅，盘活山水资源，打造沉浸式演艺、特色民宿、非遗体验、户外研学、康养度假等多元业态，从卖门票、卖交通转向卖体验、卖服务、卖文化，以免费便民摆渡降低游客门槛，以丰富业态承接游客消费，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源，实现从流量收割到价值经营的转型。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听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明显，各位行驶在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另外一个，周末到了，周五的晚高峰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已经产生的车辆滞留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下行滞留的队尾呢，一直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也是排过了民乐家园的门前。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上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要往旭光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已经排到了中南路上，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同样，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进出城方面，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的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运河家苑的门前，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双向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夷陵长大桥的整体通行表现也不错，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稍后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增加，要耐心等候一下。还有一些路段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和滞留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依然是在金东山的门前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红绿灯处至少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也是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你终究是倒在了主播台上，
2: 还没
1: 台下。
2: 我刚刚这不是开话筒之前，不是先喷了一波花露水吗？
1: 哦，自己把自己呛着了，
2: 就真的就呛到了。因为确实这个直播间的蚊子特别多，我没想到我播个路况的时候，蚊子被就叮了我的手一下。因为夏天逐渐临近了，尤其是小满节气过了之后，温度持续在走高，蚊子呢它也逐渐体现出来的威力，所以花露水喷的多一点，我就把我都呛到了，我不信喷不死你们。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防蚊虫防叮咬。既然说到天气呢，就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小雨，22度到29度，后天中雨，23到28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5月22号12:05发布了重要提醒，这味道是挺呛的。
2: 预计呢5月23号晚上到26号，我市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呢150毫米以上。24日夜间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的雨强是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2: 对，再次提醒到大家，从今天晚上就是23号的夜间，一直到26号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和这个大风的天气呢，将会伴随着我们度过一个周末，甚至是下个周一。所以各位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如果有持续性的大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过程，大家呢尽量就待在室内，不要出门。如果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也一定要避开一些高空的建筑物啊，避开一些广告路牌，包括行人出门的时候要避开有积水的地段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要提醒到各位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你看眼跟前啊，就是要迎接美好的夏天了。
2: 对，
1: 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一到夏天会被睡眠的问题困扰？我觉得和天气无关，和季节无关。我是一年四季都被睡眠的问题困扰，
2: 是
1: 我非常在意我的睡眠的 APP 它的那个数据
2: 哦，
1: 就是我每天都要看，
2: 给你一些总结，
1: 对，就提醒。

0: 你昨天晚上睡的睡眠的指数怎么样？夜间有没有醒来？
1: 确实
0: 打了几次呼噜，呼噜的频次怎么样？
1: 就是还回听一下
0: 啊，回听就不回听了。不过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你看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深睡下被。
1: 对，
0: 你看在空调房啊盖厚被子，你会觉得闷热不透气；薄被子呢又容易着凉，夜里啊翻身被子的边角硌得慌，摩擦有声响。而潮湿的天气，你睡觉会觉得身上都是那种很黏腻的感觉，怎么睡都不踏实，
1: 就不干爽，睡起来不舒适。
0: 所以咱们1059主播甄选，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这个品牌叫做，不能写小写吗？
1: 叫做
0: Living 吧，
1: Living
0: Plant
1: Plant， Living Plant 深睡下被 Pro 3.0。
0: 其实也不用刻意的东北腔它能够轻松的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
1: 对，
0: 而这款这个夏被呢，夏天用的被子呢，采用了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感面料。你看不管是天热呀，微凉的天气啊，都能够适配。
1: 对，
0: 一床就能够应对整个春夏季节。
1: 没错，
0: 到了秋冬呢，你还可以把它放在贴身层。
1: 对，盖两层吧。
0: 对，聚酯纤维的一个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的压迫感。而且是那种无感飞边的一个工艺，边角又平整又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
1: 是
0: 让我想到什么呢？又是想到了那个亚朵他们家的被子，
1: 就是盖起来很舒适，
0: 很舒适。
1: 所以说这个 又透气亲肤，
0: 我们这个不输给亚朵他们家，因为我们的价格划算呐。
1: 是的，然后又不压身，像日常的居家睡觉啊、空调房午休啊都很合适。像春秋过渡季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会外出露营啊、民宿暂住啊等等，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着，又很收纳方便啊，又很轻巧。
0: 对，有1.5×2米的，有2×2.3米两种尺寸啊。单人、双人都能选。
1: 是。
0: 填充物呢是那种柔软轻盈的，日常打理也省心。我们跟各位说下价格，限时团购价是169元起。那这个价格比亚朵的被子的价格
1: 便宜多了。
0: 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运费险、保价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就感兴趣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下拉一下那个微信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搜索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
1: 对，只要您下单
0: 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或者说呢在社群里面有互动，就能够轻松的来赚积分。您积攒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在商城里免费的来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记得不要浪费啊。另外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给您减掉40块钱。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对，我们再多说两句吧，因为儿童节要到了嘛，我们的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所以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试你的手气。
1: 是，
0: 自从我也担任了客服这个角色之后啊，我就发现，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就特别喜欢给大家发券，
1: 散财童子
0: 特别喜欢给大家发券，
1: 挺好。
0: 有的时候我就菜菜还没有看到消息，我就马上，因为如果在3分钟之内我没有回复，就可能这个消息到他那儿去了。
1: 对，流转过去了。
0: 对，我就马上回消息。然后昨天我又收到一条咨询，说，我的买的鞋子，我想换码，我怎么操作？我说你退了重新买。
1: 对。
0: 对
1: 对，很简单，
0: 很简单啊。
1: 就换句话说，大家呢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里面来购买东西，没有后顾之忧，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的及时来问到我们。即便你可能当时问到客服没有联系上，没有关系，找到我们都可以啊，找到娜娜、找涛哥都可以，找到我们。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在1059主播甄选来买东西的朋友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来领取1到18.8不等的在六一儿童节为您带来的儿童节专属的优惠券。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周末晚高峰此刻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继续往下方的民悦家园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下行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上行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在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啊，现在上行的通行压力呢是车辆缓行，主要的队尾呢还是压力集中在了八中的门前，而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来关注一下进城的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胜利三路，队尾是直接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现在往旭光路的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在红枫上上城的双向有滞留。中南二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上升比较明显啊，这是来自以上是田家炳中小学门前的金龙路上面啊，现在在金龙路的合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主要通行压力，现在目前来看到的还是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口比较顺畅。锦江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五月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西零二路民家家园的门前要往西零二路准备上桥的位置，现在红绿灯处有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

0: 我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我说这咋的了？吃忘了是谁了？还
0: 不是？我发现就是每次到了6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大家晚上好。到了5点半，总觉得还没到晚上。
1: 不要紧，你可能一直想问候大家晚上好，没有这个机会。
0: 大家好，
1: 要不然以后再找个机会，晚上再开档节目，专门问候大家晚上好。
0: 你真会唠啊！
1: 你可以接齐飞的班，9点到10点给你安排一个。
0: 拉仇恨？
1: 我可以接你的班啊，我10点到11点我来。
0: 身体还好噻？
1: 身体不重要啊，重要是热爱这份工作。刚刚的是我吗？刚刚的不是我。
0: 不太像你。
1: 哎呀，行啊，这个欢迎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同时也欢迎你，如果此刻你堵车或者你坐在副驾上，你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其实我觉得不管你从事是哪一个行业，辛辛苦苦一个星期或者一段时间之后，肯定整个人的情绪啊也好，心情也好，都会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特别高涨的状态，包括身体的反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自己的调节，最好的调节方式就是周末，对吧？周末你想想，结束了一个星期或者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的工作之后，短暂的有一个暂停键的休息，哪怕这个只休息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呢能够暂时的缓解一下。
0: 2个半天呢？
1: 休息2个半天，
0: 对，
1: 能休息2个半天，啥单位啊？
0: 你不明后两天你不就能休息2个半天吗？
1: 哦，所以这是中国语言的那个什么，两个半天是加在一起只能休一天，不是我可以休2天半。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重点去调节吧。啊，如果你感觉到最近还是我像我说的一样，心情不是特别开心，想想明天是周末到了，哎，我不管怎么样，明天是不是可以不用上闹钟睡到自然醒？
0: 有条件的小伙伴们，我们就觉得你还是
1: 对吧，
0: 适时的要按下一个暂停键。
1: 哎，对，要按下一下暂停键，
0: 对，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的，但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像跟我刚说的也没有太大关系。
0: 对，我想说你说了这么多，你要导入什么？
1: 我不想导入，单纯的想告诉大家要休息。
0: 行啊。说到昨天，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关注到了，
1: 关注了。
0: 昨天小米发布会上，雷军呢扔出了一个扎心的预警，说未来2年内啊，未来2年内怎么回事？不对，未来2年内存价格，我也需要休息。
1: 这稿子编的有问题啊！未来2年内内存价格持续上涨，编错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好不好？
0: 手机呢会越来越贵。我说实话，我还真看到这条消息了，
1: 真看到了。
0: 对，我看的那个短视频看到了，
1: 是的，报道了。
0: 对，有一年这个换机的计划呢，强烈建议啊，现在就换。
1: 对，
0: 就是告诉你不要再等。
1: 真的，其实很多人看了之后会说，哎呀，雷军小米手机愁卖，愁卖吗？买小米手机用小米手机人这么多，人家不愁卖，是真的。与此同时，上涨的这个内存价格会影响到的，除了手机之外，像之前早就有影响的硬盘。移动硬盘，
0: 移动硬盘，
1: 一天一个价格的移动硬盘，
0: 对，
1: 是吧？甚至包括有一系列存储的 U 盘呐、等等，但凡是涉及到存储，甚至大家比较熟悉的游戏机系里面的任天堂的 Switch 2和 Switch， 就是尤其是 Switch 2，现在已经是全线的涨价了，涨了有的版本涨了700-800块钱，7-800块钱的价格，都是因为内存的影响，会。
0: 你看你说的这段的时候，
1: 上涨，
0: 侃侃而谈，到底是你喜欢的事情吗？
1: 是真的。
0: 最近又买了吗？
1: 没有啊，啥条件？
0: 这个调查也显示啊，人们现在换手机的原因更多的是存储空间跟不上。
1: 对，
0: 你说我这次我换手机，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原因吧。
1: 存储空间，你这次换的是512的，
0: 我这次换的是一个 T 的，
1: 一 T 的是吧？
0: 对。
1: 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准备说的了。以前我们买手机的时候，觉得呀，那个时候普遍用的都是256G 的，觉得512G 的太大了，
0: 太多了。其实呢，
1: 后来你才发现，用着用着，你不如直接上1T 的。
0: 对。
1: 然后现在你用的是1T 的，你保准你这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或者用个2-3年，你会慢慢发现市面上开始出现推荐什么2T 的手机，就是你会发现存储空间会随着你现在软件也好，程序也好，还有大家的存储的习惯也好，逐渐的会发现你用的内存空间的手机内存越大，你觉得越不够用，因为你的内存空间小，你会不断的删，提醒我不够了我要删，不够了我就删，大了你反正我有这么多嘛，慢慢
0: 我也删，
1: 你也删，
0: 对，这是一种习惯。
1: 好，那可以。
0: 我隔一段时间我会删一下手机里的，主要是相册吧。
1: 哦，对，
0: 相册会删一下。
1: 是。
0: 就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了，到了周末想问问各位啊，你的手机内存还好吗？灵魂拷问啊。
1: 是的。
0: 最占你内存的是什么呢？是 照片、视频、微信。

0: 信缓存、游戏、还是其他的啊？
1: 对。
0: 另外也可以说一下，在你的手机里面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
1: 你看
0: 你的呢？
1: 我就刚刚打开了之后，我的存储512G 的，现在已经用了77%了，已经用了77%。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其中微信占了105G 和68G。这不算什么，其他的排在前面的 APP 的程序有微信，还有企业微信和钉钉。
0: 你看看微信，咱俩有多少个共同的群？我那天一看，咱俩有100多个共同群，在的琢磨，
1: 100多个共同群。然后再就是一些其他的缓存了，包括照片呐、视频呐一系列的文件，然后。就想问问大家，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占你内存的是啥？什么照片呐、视频呐、包括微信的缓存呐、游戏啊，还是其他的？还有就是你手机里面一定有那些你舍不得删的一些。
0: 你舍不得删什么？
1: 我舍不得删的是我刚刚下载好的《西游记》，我《西游记》还没有看完。你看
0: 剧集，
1: 现在排在第三位的是 B 站，哔哩哔哩22.7G，里面有。15G 的西游记还没看完。
0: 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发消息了。
1: 上图吧朋友们。
0: 南山雾报说了，最占存储的一个是三角洲游戏，一个是微信。
1: 哎对。
0: 游戏是不是真的很占内存？
1: 游戏的应用程序嘛，因为我手机里实话实讲一个游戏都没有。
0: 因为你有 Switch 啊。
1: 我有 Switch， 我有 Switch， 我也不能把它拿到办公室来随时玩。
0: 人说你把它拿到办公室，
1: 但是那些手机里有游戏的人可不一定啊，
0: 他就可以随时玩
1: 手机。
0: 他就是他每玩一次，他的内存会增加吗？
1: 应该他会有些缓存吧，我觉得。
0: 你不要在装不知道，不要在那装，别装了。
1: 你们去看一下，
0: 今天有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视频直播。
1: 我真没有，
0: 你那演技太拙劣了，
1: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游戏。
0: 二言说了，内存不够用，游戏都删了，微信占大头，大几十个 G。
1: 对，
0: 再就是照片和视频，虽然已经备份了，但是还是舍不得删。
1: 对对，所以说今天回家路上就欢迎大家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吧，也来晒一晒你的手机内存。参与互动的方法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你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又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周末的晚高峰，现在这个时间段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此刻呢，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也从育才路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沿江大道方面，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育才路的西陵二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上一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的龙康路，此刻龙康路从胜利四路的龙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云集路的龙康路路口全线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现在港窑路三院队尾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整个港窑路方面，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至少有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准备上桥的位置，这是在民家家园门前啊，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前方的开发局管委会的门前，至少也有4个到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虽然现在能够看到中心城区各主干道，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上升比较明显和突出，但是还是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时间里面随时来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4: 大家，你们的手机内存现在都还好吗？啊哈。
5: 你的手机里面最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进入到我们恶意俱乐部的这个兴趣部落。
4: 是，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
5: 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互动留言。
4: 缥缈虚无说主要是软件不断更新而已，这都是陷阱啊！这个软件它现在是越用越大，你会发现现在的软件真的是越来越占内存，包括你的手机应用一更新，它就会不断的更新里面的这个程序，会占用你的一系列的内存。然后再就是小张说就微信啊，根本用不完。然后虚无缥缈也说，他说微信是最吃内存的，其实因为你存很多的东西嘛。
5: 他叫缥缈虚无，
4: 缥缈虚无，缥缈好，你好，缥缈虚无啊，缥缈虚无啊，
5: 那你看，
4: 知道就行。
5: 卡哥啊，他说这两年最占手机内存的是演唱会的破音现场，拍了回来不剪不发圈，偶尔回味一下自己在现场的嚎叫，然后放到相册里面陪我养老。哎，你这么讲，我觉得好像也是，
4: 对，
5: 就是在音乐节的现场拍了无数个视频。偶尔也会听一下，但是发现还不如在网上

0: 去找
1: 现成的，
0: 找现成的。找现成的，就大家可能那个位置更好，设备更专业，嗯、他们现场录
1: 拍的更好，
0: 录的声音，嗯，我第一次听音乐节的现场，我听我那个不想回味，
1: 哎，不回味。途经说
0: 都是别人的声音。
1: 途经说内存不够用了，准备六月份去买一台新机器，起码要512G呢。本来准备过年的时候买，又要坚持了几个月。他说用的占用最多的就是微信，随便一清就是几十个 G。微信确实作为现在人们不仅仅是聊天的一个工具，它现在其实扮演着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工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都会通过它，它是一个非常现在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社交软件，所以说它会占很多很多的内存，包括缓存啊之类的。那其次之外，就是现在很多很多这个人工作要用到的叫什么呀？
0: 企业微信。
1: 企业微信。
0: 现在很多的人工作要扎心啊。
1: 企业微信。对，
0: 企业微信。
1: 嗯，企业微信。
0: 你看，严就说了呀，工作用的就是十几个 APP， 企业微信占的最多，里面的聊天记录、文件、图片、视频从来没删过，不敢删，怕哪天就要用得到。你看我这次也是，我发现更换手机以后那个。有很多工作信息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导到另外一个手机上面去，
1: 对，
0: 是本来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可以手机同步过去就可以
0: 了。我没同步啊，
1: 同步过去
0: 以至于现在我有的时候要找一些信息，我可能还要登录原手机去找相关的内容。
1: 对，其实这样也可以，因为原来之前那个手机就把它可以当做一个存储嘛，也是可以有一些不时之需的来。清晨落入你眼里说舍不得删的当然是出去旅游回来的照片。他说我手机内存用2年了都还好，第三年就开始卡了，第四年就完全卡的不能动。现在手机出现卡顿的情况下应该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常见了啊，只要你用的是这种品牌手机，然后这个基本上啊用的稍微的，也不是说一定要用特别特别好的高端的，基本上的旗舰的手机它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只会说内存上面可能会逐渐这个占用你的内存，会导致你手机有一些变慢的情况，包括你的手
0: 偶尔会有点慢，
1: 对，包括你的手机电量其实也会对于你手机的反应速度有一定的影响的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豆苗妈说工作的微信聊天记录占了我50个G， 聊工作啊，占了50个G。天真有邪
0: 一直没有删，
1: 没有删。对，天真有邪也说了图片和视频。那么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如果真的要是图片和视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内存空间的话，我真的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个 U 盘嘛，这个 U 盘就是一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Type-C 的，就是 一端就是 USB 的，可以直接接上之后即插即用，把你的视频拷出来或者拷进去导出来。对，如果你是苹果以前的一些型号的话，那个 Lightning 的口它也有双接口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比如说今早我们去拍视频，就用手机来拍完之后呢，我就直接把 U 盘接在手机上，就直接不用再发，也不用再导在电脑里，就可以直接用。
0: 也不会影响它的，
1: 完全不会影响
0: 质量，
1: 不会影响，就是没有压缩的，都是原来的原视频，就直接拷出，还是很方便的。
0: 熊仔说了，微信、企业微信、工作照片，工作软件还有工作文件加一起占用90%以上。我的天啊，你的手机里面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1: 啥工作呀？
0: 只有工作
1: 啊。曼小曼说儿子的照片啊占了手机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内存。
0: 对我的手机里面的照片也是，家人的照片，我看还有啊工作的照片
1: 啊，对，
0: 包括咱们有很多以前的那个参与的做的一些活动的照
1: 片
0: 都在手机里面。
1: 是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先存着哪一天会有用，但是你会发现呢可能过了若干长一段时间之后会用不到，但是呢真的某一天如果你想要用到的话呢，哎，没有在手边的话还是很非常麻烦的。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怎么样呢，会去升级自己手机，经常会提醒你那个云存储空间，哎，花点钱升级一下你的云存储空间之后，你就不用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后顾之忧了。会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也
0: 云存储空间
1: 对会提示你的，会提示。
0: 哎，看，让我来看看这是谁啊？这是有一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群里面，熊仔晒了一张图，他说这个内存的存储一共是128GB，已经使用了126.49GB，他的视频里面有532个视频，不考虑删一下吗？
1: 也有可能是他不是说了吗，绝大多数是工作的吧，绝大多数。所以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定期还是对于你的手机做一个清理吧，定期的做一个简单的清理，其实也挺好，也可以让你感觉到 就是让你的手机清理了之后，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偶尔的吃一些比较健康的轻食啊，哎，低油低盐低脂的这些餐食之外，会让自己的身体呢会变得这个负担少一些负担，然后也还是挺好的啊。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就在5月份的月底吧，下个周就即将启动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一个报名了。
0: 是的，就在对本月的月底，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陆续的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群里啊。再次的提醒您，此刻如果正在听节目，你家里有3到14岁的小朋友，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DS 大小写都行。
1: 对，
0: 我们这是一场为3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是的，
0: 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啊。
1: 比如说孩子是3到7岁的，那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如果是6到8公里的话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同样也是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的障碍挑战，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那么你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了。
0: 完赛呢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DS 大小写都行来了解活动抢占名额。
1: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并且来报名了。不要忘记5月底就是下个星期即将启动这一次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报名通道。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

0: 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总体的通行情况。路面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北辰广的 B 区，快要排到汕头路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耐心等候。而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今天晚上目前来看到，也就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前方，来到人民书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上行，现在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目前来看到队尾是排过了葛店路，下行的主要通行压力依然是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有下行的滞留。东山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那么进城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沿江大道啊，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今天晚上西陵一路这边来看到，从沿江大道往珍珠路的路段上面，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全线滞留，相反呢的方向在二院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珍珠路现在往云集路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这边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的通行整体情况，此刻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再来提醒到大家的是，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另外再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需要额外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三峡中央公路从坝区方向要往东站方向行驶，尤其是当行驶的车辆快要来到了发展大道的桥面上，后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全线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随时来和我们分享，大家呢在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9: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17:53，在周五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这个大家来说一说自己手机内存的事儿。没想到啊，说到手机内存的事儿，还能说到听众们的一波吐槽。
4: 怎么说？
8: 匿名啊。他说匿个名啊，匿名啊，存了这么多不清理，就是因为有个善变和喜欢甩锅的领导。工作留痕最重要。他说留痕才是王道，手机里留着，每次换电脑里也有第一时间同步以前的聊天记录。你看，就怕说不清，
4: 确实得匿名啊，应该也说到很多人的心里。你看，
8: 反正
4: 收到消息，哈哈哈哈哈，还有啊，
8: 都匿名，没，我是说的话都匿名，大家要求匿名，我们有人咱就都给大家匿名。
4: 看一下啊。
8: 还有朋友啊，这个在晚高峰群里面有且只有这一个软件《火影忍者》占用了他的游戏软件的内存是22.34个G。现在游戏软件还这么占内存吗？应该还好吧。我感觉应该是还好吧，不会有这么大的占内存的这个情况了吧。
4: 收到一条消息说，去年看了一眼那个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是16G580元没换，今年换了
8: 16G、
4: 这个叫去年看了一根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今年换了是1060元一根。一根是什么？
8: 我不懂，
4: 这量词好奇怪啊。然后2T 的移动硬盘，去年300元没买，今年690买了。
8: 王哥已经把我带走了这玩意儿。没懂，反正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呢，我们买这个带存储的，在带存储功能的一系列的设备，笔记本电脑也好，他说内存条啊，
4: 内存条，
8: 哎，内存条，我以为是啥，我说一根
4: 什么，
8: 我也是说
4: 这样子有点奇怪，
8: 我说鼠标啊，键盘都不按根儿来呀、啊，
4: 内存条确实是
8: 内存条，你真是的啊，一根电脑内存条啊，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也跟我们说了、一根内存条。看懂了啊。然后这个其实在手机里面存的比较多的，然后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了，现在目前还可能占据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无非就是一些办公的软件吧。就是办公的软件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一点点的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说两句的这个事儿，来聊一聊有关于手机内存的这件事儿。当然了，我们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样的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给我们留言。哎，对。
4: 对，进群的方式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赛啊，6月27号
8: 对
4: 小朋友的这个比赛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8: 是
4: 大小写都行。
8: 对，然后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
4: 这两天我们收到的最多的消息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
8: 都在问，迫不及待了已经。
4: 5月30号、31号两天，
8: 下周末吧？
4: 不对啊，5月30号，
8: 下周末
4: 是下周末吧？
8: 是下周末，
4: 下周末啊，
8: 下周末开始报名。而且按照去年的报名的惯例来说，报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费用上的优惠的。费用优惠的，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时间要求也有限的。
4: 对，
8: 要求也是有限的。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担心我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其实说实话，严格意义来讲，对于孩子没有任何的限制，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其他的限制。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平时比如说蹦蹦跳跳的呀，喜欢运动呀，身体协调性比较强的，他可能参加这个赛事呢相对来说更加的轻松一些啊。我们讲叫手拿把掐一些，这些小的挑战项目对于他来说。
4: 对，然后那天还有分享到，如果说这孩子的成绩比较好呢，是能够去参加，我看看啊，各项组别的比赛中获得前10名的选手可以晋级全国赛，而且是免除报名费的。
8: 是，
4: 对
8: 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这个孩子自己与自己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竞技感觉的一次比赛，
4: 竞技趣味，
8: 竞技趣味的一个比赛。
4: 是这个比赛呢，通常是整个比赛啊， 时间差不多是40分钟，但是要在赛前进行一个户外的技能教学，还有热身。
8: 对，
4: 赛后呢还可以简单的冲洗。我们建议大家预留半天时间来参加活动和热身。
8: 因为
4: 地点就在之江那个
8: 东方年
4: 华，对，东方年华，
8: 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说从热身到前期准备，到整个比赛过程，到赛后，包括有专门的给孩子冲洗身上泥土的一个位置。
4: 对，我去年就因为孩子报名参加了嘛，我去年就是在想给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我们去年就是穿的非常简单的一件 T 恤。我们建议啊，尽量穿包裹性强的衣服，
8: 对，
4: 减少裸露。因为去年是9月27号，他是在里面穿了一件 T 恤，然后外面又套了一件那个比赛服。上身呢可以穿绿色的比赛短袖，然后可以内搭一个速干运动长袖。下身建议穿运动短裤加上紧身的速干长裤，
8: 是，
4: 然后穿一双舒服的旧运动鞋。朋友们，旧的啊
8: 非常重要，
4: 你不要穿双新鞋子去啊，那全都是泥坑呢。
8: 对，
4: 可以自备，没有，也不是全都是，
8: 很多说
4: 部分、
8: 啊、
4: 部分
8: 有泥坑，当然没泥坑啥挑啥的。
4: 可以自备运动帽，携带运动手套或者护膝、也可以现场购买，
8: 对，
4: 方便各位在攀爬还有攀登的这样一些项目中来使用。
8: 是的，
4: 同时需要备用一套衣服和鞋子。因为在比赛中呢肯定会弄湿衣服，
8: 是一定的。
4: 对，再准备几个干净的袋子存放湿衣服和鞋子。
8: 对，
4: 还需要准备一块准备那个毛巾，方便擦鞋。
8: 对，说了这么多需要准备的和注意事项，包括报名时间等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这次6月27号的 DS 自然探索赛，然后呢有些问题想要问到，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甚至想要报名的，都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头来回复 DS 啊，记得回复 DS 就是这么简单，进群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呢来了解有关于这个活动的详细信息啦。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才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1: 1059，
12: 动听1059，
11: 动听1059，
12: 动听一零五九，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0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确实到了周末啊，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的路段有滞留拥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三峡专用公路江峡二路，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唐家大院这个路段了，还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同时这个通行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

0: 整个西零二路快速路现在要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以及要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的一个通行速度啊，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现在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滞留，同时汕头路辅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而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并且呢后方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再就是过江啊，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的位置引桥处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滞留的队伍一直是延伸到了前方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压力吧。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下行啊，现在在上行的八中门前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下行呢，现在目前看到，从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这个门前，一直到下行的东方杰作，下行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的通行压力。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三院进出城方向，进城依然是在港窑路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而出城目前来看到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院，包括整个港窑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五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的一马路路口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来关注到的是在胜利一路的路口，现在也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除了刚刚提到各位的一马路和胜利一路之外呢，在沿江大道的出城方向杨岔路的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杨岔路滞留情况同样比较严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中南路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1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也看到了有些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那大家呢，早晚高峰如果预约了直播或者关注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之后，都可以来一边看广播一边来参与互动。
1: 是的，说到参与互动啊，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芳龄装饰。
0: 是，没错，确实是有口皆碑啊。刚好呢，芳龄装饰现在正在办的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还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们呢，准备到了一波10打10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来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是免费升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直接立减10000块。还没完，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重点是芳龄装饰呢，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的工程是终身免费保修。
0: 对，
1: 这一点太让人放心了啊。
0: 是的，
1: 最近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来拨打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对，当然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一看啊。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的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可以让你一目了然。您呢可以

0: 随时随地的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当然了，前提是名额有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在晚间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0: 是
1: 说一下你的手机里面内存还好吗？最占你的内存的是什么呢？
0: 是
1: 你手机里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对，我相信对于有些朋友手机里面占的内存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缓存，比如说你看过像一些短视频网站也好，还有像一些其他的它临时缓存在你手机里的无形的空间所占据在其中的缓存，就是暂存暂时存，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会提醒你，
0: 嗯，清空一下，
1: 清空一下你的缓存，
0: 清空一下你的缓存，现在人们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了，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第一时间你所关注到的一系列的精准的信息，包括一些好玩的信息，你可能把它，哎，我存一下或者把它转发一下，这都是会影响你的缓存，
1: 都是占内存的，
0: 对，是不是都是占你的内存空间的，尤其是短视频，通过手机可以了解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最近呢，浙江温州有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
1: 你看一说到没有监控，
0: 哎，
1: 肯定有事儿，
0: 有事儿哈，有100多米的电缆被偷了，损失呢超过20多万元，于是呢，民警啊就勘察现场，勘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位热心群众，热心呐，
1: 是不是吃瓜群众？
0: 反正就挺热心的，赶紧来凑热闹看
1: 了，干嘛呢？
0: 哎，还帮分析啊，哎，你看。他这个盗窃过程是不是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紧接着这样了，
1: 这个闲的
0: 啊，这名男子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察觉，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发现这名所谓的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
1: 就是他本人，
0: 对，就调查嘛，调查审讯，嫌疑人呢供述说他以为呢，认为这个夜色掩盖呀，监控缺失啊，自己又是所谓的内部人，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工地里面的人，工地里的内部人，
1: 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0: 这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哎，你们这调查咋样了？是不是找不到人呢？哎，我给你分析一下，他可能是这样来，
1: 他可能在误导。对不对
0: 啊？哎，在
1: 误导民警，
0: 对，结果还为自己，
1: 结果没想到一下子露出了破绽。
0: 对，这目前的嫌疑人已经是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的侦查当中。所以，这个就有时候确实很多的事儿呢，就是大家呢一定就怎么讲呢？还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吧，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对
0: 吧？伸手必被捉，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是内部人，你还过来。你是找警察来炫耀你的行迹了吗？伸手必被捉。
1: 他可能看那种，看那种叫刑
0: 侦
1: 剧
0: 看
1: 多了，看多了，
0: 看点刑侦剧，
1: 物极必反
0: 是吗？看刑侦剧，你不如看看《走进科学》之类这样大探秘大自然的，《走进科学》大家都看过吧？《走进科学》这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到现在还在网上解读《走进科学》，因为大家都了解，他这个系列的片子就会上来给你营造一个悬念，
1: 对，
0: 看上去不可思议，结果往往呢揭秘的时候都是嗨。
1: 原来是这样。
0: 这不前两天广西柳州市融安县的应急管理局就接到了居民王先生的求助，
1: 怎么说？
0: 说自个儿家中呢地面出现了发热的现象。
1: 家里面的地面出现了发热现象
0: 啊？对，
1: 这怎么回事？
0: 说前天晚上洗澡换鞋的时候发现鞋子发暖，这才感觉地面是发热的，
1: 本来是没发现的。
0: 对啊，
1: 啊，
0: 结果一查看，发热点呢是这个正屋1层楼梯的位置，用手触摸明显感觉烫手，预估这个温度呢能达到6-70度，
1: 哟，
0: 烫手了都已经
1: 是
0: 啊，然后现场的群众的提醒说你看看啊，你这近期的用电量，这样一查才发现5月1号到12号每天的用电量是2-3千瓦时，13号骤然是增加到了15千瓦时，
1: 翻好几倍。
0: 是，结果工作人员呢随即联系一下供电所技术人员到场检测，最终确认为朋友们啊，表后线存在漏电情况，
1: 那还挺危险
0: 啊。
1: 表后线
0: 啊，
1: 表后线，
0: 反正就是个专业名词吧，懂就行，懂就行了。就是漏电线与地面钢梁连接发生短路，
1: 产生了热量，
0: 所以说才会烫手。
1: 还好发现的比较及时。
0: 烫手是小事儿，你这漏电容易电到人。
1: 对，
0: 这容易电到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遇到了任何的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找到专业人士来去帮你解答一下，不要。想抱着我要上走进科学啊！我觉得我家里发生这种烫手的事儿不科学，我觉得一点都不科学。
1: 结果没想到自己就成为了、这个、
0: 笑话是吧？成为自己。 成为往往呢，有的时候自己不经意间就成为了主角，这不是前两天。

0: 过的白莲，
1: 嗯，
0: 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
1: 那还能放过他？
0: 就没想起来拍照，
1: 太心急了，就着急吃掉了，
0: 嗯，
1: 就着急吃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任何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换一个角度和心态来去看待啊，来去看待。虽然被困在朋友家里回不去了，但是两人逮到了一条这样的大的鱼，也算得上是弥补了一下心里面多多少少有这点不平衡吧。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1-1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

0: 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2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随着晚高峰逐渐接近到后峰阶段了，现在虽然是周末，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明显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一个时间段还是滞留情况比较严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还依然是有一个下行滞留的通行压力，但是已经是只排过了北辰港湾了啊，后方的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趋势。但是呢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较早的时候呢，在江峡二路，也就是三峡专用公路，现在要往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现在依然还是有的，在接近发展大道下匝道的位置呢，依然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包括发展大道的汕头路的路口处进城方向也依然是有滞留，甚至汕头路互通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方面，此刻的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存在的。此刻港窑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通行的滞留，以及前方的港窑路珠海路的路口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现在珠海路的大连路和港窑路的这个路段上面的行驶压力也是不小的。城东大道这边呢，现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的东风路，出城的话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排过了排过了港窑路的三医院门前。再就是整个的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方面啊，现在从东山大道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处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周期和时长，确实还是有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持续来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到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末晚高峰18:33陪你在回家路。

0: 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哎，此刻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平安顺利的到达目的地了？如果你还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安全回家啊！另外一个，今年的11月30日之前，不要忘记办理指定建设银行的信用卡。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营车给带回家了。但是指定的这个信用卡呢，要告诉大家有以下的一些卡种：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隆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么需要提醒到您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
1: 是的，很简单，您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啊，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嗯，并且呢，每位新客户您限领1份礼品。这个营车今年啊，一共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所以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您就可以把野营车带回家啦。
1: 最近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呢，上架了各种各样的好物。
0: 是，
1: 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包括在整个的6月份，我们都给各位要陆续的上架很多的生活好物。
0: 嗯，
1: 周末要到了。周末已经到了，
0: 对，已经到了，对，
1: 周末已经到了，
0: 我们还有20多分钟才到。
1: 周末到了啊，各位啊，记得吃饭之前先抢券儿。
0: 嗯，
1: 就在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比如说平台上目前您能够看到的这些，餐厅：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安土拨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还有清江梅院。
0: 对，
1: 到了周末嘛，你可以选择有一个一日游或者两日游。
0: 对，
1: 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克上菜老街坊、梨三岁
0: 炭火烤
1: 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
0: 对
1: 啊，大家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家，如果你离哪家比较近，或者说哎，你正好想去他们家去，
0: 嗯，
1: 就这是吧，用餐，
0: 对，
1: 您直接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
0: 是非常简单。还是那句话吧，吃饭之前记得先囤券。购买方式，您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点击在线购买就可以了。那既然说到了1059主播甄选，那么其实除了美食五折券之外，在1059主播甄选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
1: 嗯，
0: 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除了空调和风扇要进行一个清洁清理之外，被子应该也要着手开始换一换了。
1: 嗯，家里的被子我早就换了，
0: 已经换了。
1: 我现在最近呢，这一个多星期用的就是夏凉被。
0: 夏凉被，
1: 对，
0: 盖得住啊。
1: 对，因为没开空调嘛。
0: 对，
1: 还没开空调。
0: 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这个深睡夏被啊，深睡夏被，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挑选到的，可以轻松解决你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
1: 嗯，
0: 这款夏被呢，贴心采用 AB 两面的一个设计，一面是那种凉感的面料，
1: 哦，很舒服。
0: 哎，对，就盖在身上非常的凉，
1: 对，
0: 快。非常凉快，
1: 还有一面是那种柔感的面料，就看你喜欢哪种质感。
0: 是的，对
1: 对，这两种我都行。
0: 对，你就分不同的，你比如说你如果屋里要开空调，那你就盖那个柔软的一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如果你这两天没有开空调，晚上有点点小风开着窗子的时候，就盖那个凉感的一面。
1: 可以啊，
0: 嗯，是吧？
1: 天热微凉天气都能适配。
0: 对，
1: 而且一床呢就可以应对整个的春夏季节
0: 啊。是，聚酯纤维的一个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压迫感。很多人会说，哎，我的被子一定要重，多重多好？不是这样的，重它并不透气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无感的。
1: 夏天谁要盖那么重的被子啊？
0: 安全感。啊，
1: 你的安全感是被子给你的。
0: 无感。那还能谁给我？我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啊。每当我感觉有热的时候，我就感觉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都不觉得怎么样，我们怕什么啊？无感的飞边工艺， 边角平整细腻，翻身安静，没有噪音，不会打扰你的睡眠。
1: 嗯，
0: 我觉得被子来说，除了填充物之外，就是它的面料了。面料是透气亲肤的，轻薄不压身，日常居家睡觉啊，空调房里面午休，包括现在马上到了夏天之后，在办公室里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即便你没有午休的习惯，到了夏天也要开始午休了，因为就是说了嘛，夏天的时候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好像之前没听你说过这个。
0: 真的，我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啊，
1: 你也开始了。
0: 中午要不睡的话，下午
1: 对
0: 下午、这个、
1: 中午也开始睡觉了。
0: 对，下午要不睡觉，整个人就稀里黄昏的了啊。所以说，如果你办公室里面开着空调，对吧？你没有一床被子，很容易冻感冒。
1: 嗯，
0: 这个被子就非常合适。
1: 合适啊。
0: 嗯，
1: 说下尺寸，如果你在办公室呢，我就推荐你1米5×2米。
0: 哎，对，
1: 在办公室没有必要买2米×2.3米的。
0: 你工位才多大点儿？
1: 你买两床，
0: 你把那个被子摊开
1: 2米×2.3米你带回家，
0: 就你把2米×2.3米那个，
1: 还可以照顾一下隔壁的同事。
0: 你照顾
1: 哎，真挺浪漫。
0: 你隔壁同事你想干什么？
1: 最浪漫。
0: 你同事会说你把被子摊开，你干嘛？你平时办公你把你花放我这就算了，你现在你还拿被子来占个床。这不合适吧、你背个小的就够了，
1: 够的啊
0: 啊！然后背床大的在家里面用。
1: 对、现在呢我们的限时团购价呢是169元起、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多好，
1: 还有运费险保驾护航，售后无忧，
0: 是
1: 让
0: 你告别一个闷热的黏腻的炒棉的是吵闹的夏季睡眠。
1: 你最近那么累，可以理解，你想说的是吵闹的夏季睡眠。
0: 对，
1: 就变成炒面。喜欢的朋友抓紧入手啊，给自己和家人一整晚的舒适好眠。
0: 是
1: 在哪儿购买呢？就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咱们搜索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
0: 夏被，
1: 这关键词真是好奇怪啊，
0: 夏被子
1: 不好，蔡主任明天咱换一下夏被。
0: 下背，你下两倍也行啊，换一个，就反正暂时大家搜一关键词，下
1: 这么下，咱俩这么一说，大家应该能记住吧？关键词下背，
0: 下背没有子啊。
1: 对，只要您下单呢，在社群里面多互动，都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0: 对了，
1: 咱们的积分可以在商城免费来兑换精美礼品，
0: 是的，
1: 不要浪费了。
0: 哎，
1: 五月的优惠券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领取使用。
0: 没错，
1: 另外咱们在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你看刚刚我看看是哪位尊贵的用户，
0: 你好，
1: 他给我发消息啦，
0: 您的18.8元红包在线上，在路上。
1: To me
0: 在路上。
1: To me 在咨询。
0: To你。
1: To me 他咨询。
0: 你好，
1: 不，他名字叫 To me。
0: 哦，我以为是 To me。 图你
1: 问了咱们平台上的这个叫做什么，我看 AI 打印机。
0: 图你，你好，
1: 我跟他分享，我说这个啊，要连接蓝牙，
0: 值得拥有，
1: 哎，连接网络。
0: 嗯，
1: 他说哎呦，小朋友4岁多用手机就不行了。
0: 哦，
1: 我就马上给他推荐了另外一款
0: 望远镜。
1: 他说这个家里有了。
0: 有了
1: 啊，他说推荐另外一款玩具啊，那我再问问他吧。
0: 没关系，大家呢在1059主播甄选里头自己去找，总会找到你心仪的好物的。
1: 最关键是一定要记得我们找我们要券儿。
0: 对，你可以省钱。
1: 嗯，
0: 1到18.8元随机的红包就准备送给你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

0: 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风路南向东中南路北段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50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的建设工作，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就设施工路段交通出行相关注意事项是发布了一系列的出行提醒。
7: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施工路段胜利三路岭上小区段，也就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南向北道路。
6: 对，具体的施工时间呢是5月23号啊，
7: 也就是明天。
6: 5月23号，明天，对，一直到6月30号啊，一直到6月30号。
7: 管制的措施呢，在施工期间将临时占用胜利三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南向北部分道路施工，那么实施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管制措施。
6: 对，
7: 过境车辆、行人需要按照指引来提前绕行。
6: 出行提示，施工期间呢，途经胜利三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前往体育场路市民之家方向以及东山大道方向的车辆呢，您可以绕行至宜家路体育场路来进行通行。那么前往体育场路三峡职院方向以及城东大道方向的车辆呢，您可以绕行至宜家路至体育场路铁路跨线桥段来进行掉头，在路口分流，在各个行进的方向来行驶就可以了。
7: 是的，如果说遇到了宜家路、体育场路段等绕行路段高峰车流拥堵滞留，那么请大家要服从现场的执行人员来指挥疏导，
6: 对，
7: 依次排队通行。过境车辆可以就近选择东山大道、西陵二路等道路来分流绕行。
6: 是的，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没有听太明白，没有关系，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相应的微信推文在里面啊。另外这个时间段已经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末峰阶段了，但是此刻能够看到周末的晚高峰确实它持续的时间会久一点。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依然在明月家园的门前，现在有车辆的排行，队尾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处。同时啊，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长流路华强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现在往云体路的路口，也就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在云体路的路口红绿灯处也有3个及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 那么商圈周边的通缉压力也不小，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看到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进城的通缉压力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上下行进出城双向三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再就是港窑路方面啊，此刻港窑路经过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大家耐心等候。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路商圈啊，在中南路商圈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继续往后方再进行延伸，所以说这个红绿灯，那么这个车辆的进城方向至少要等上五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
7: 是的，最后提醒各位，明天小雨22到29度，后天中雨23到28度，咱们出行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6: 对，
7: 那我们就在下周一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跟各位不见不散咯。
6: 是，再次提醒到各位，明天今天更准确来说是今天晚上开始吧，会有一轮这个
7: 新的
6: 降
7: 水，
6: 而且这个雨势和风势还是比较大，大家呢一定切记行驶在路上谨慎慢行，出门注意安全平安。
7: 是，下周一见咯，
6: 再见各位，
7: 拜拜
6: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风路西往东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0: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的话，也可以关注抖音号啊，这个关注我的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看到有星河126000在看直播，以及李志胜，还有 Mr 007李成、和气生财以及。这个崇山峻岭万事如意自由飞翔等众多网友，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你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啊。另外也欢迎在外地的网友、石家庄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来外地的网友、徐州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留言互动。来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开始说车。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比亚迪的新车第8天电池包坏了啊，这个能退能换吗？电池包那坏了就换电池包呗，你打算还换个新车是吧？那这个基本上不存在，这个终身质保嘛，电池质保嘛，坏了就换电池呗。你的意思是想这通过媒体啊，通过这个主播的呼吁，然后呢让给你换个新车，你做梦是？感谢云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一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有网友确实吐槽说，比亚迪电池开第8天电池包坏了，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哎，感谢小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无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崇山峻岭手动点赞，谢谢你啊！对，在咱们直播间我看到你了。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不仅可以看咱们这档节目，包括上一档节目就是恶意俱乐部，也包括早间的节目就是畅行早高峰，您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来看到。你可以随时跟您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或你喜欢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啊，交流互动都可以。昨日已不在，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 叉这车怎么样？感谢安师傅，您客气了。第一个，小鹏 G 叉这车呢，30万级啊，全尺寸啊，各方面给足面子了。那这车有几个点给你，我们说好就不说了啊，这车的空间有多大，配置有多高，智驾系统多先进，咱就不说了。我们直接说第一个啊，增程器是哈尔滨的。电池是中创新航的，好，说完了。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就是你买这叉，我建议各位买纯电的。但是增程太有魅力了，怎么叫增程车太有魅力了呢？增程车纯电的干400多公里啊，你花个这个8-9万块钱、7-8万块钱买的车，纯电也才400多公里，纯电的，人家这个30万左右纯电就干400多公里。啊，平时城区代步，你把电充满，400多公里，1星期不用加油，就直接充电。偶尔出高速跑长途，咱们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啊，这就是直接干1700公里，是吧？所以说呢，这车的诱人点就在增程这部分，太诱人了。这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啊。但是我对于增程器这部分的话，你怎么想？因为小鹏本身自己不生产发动机，它不像上汽。啊，它不像这个东风啊，它自己本来生产发动机，它不像奇瑞啊，它生产发动机，它不像长安，它生产发动机。那这部分它反正这个哈尔滨的东安，你看你这，哎，就反正增程器嘛，增程器以后可能有问题是哪里问题呢？就是关于啊积碳的问题，关于机油消耗的问题，这部分您拿捏一下啊。

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全新的理想 L9 这车推荐吧，谢谢安师傅，您客气啊。全新理想 L9 跟刚才我讲的 GX 有点像啊，当然了，这价格不是那回事啊，价格不用回事。这车呢，我给你直接先说观点吧。这车呢，其实比较适合经常跑长途、经常家用、对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更重视的人啊，这车就你完全可以入手了。就是如果预算紧张的话，你直接上这 Ultra 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优势我不说，我们直接说什么呢？我们直接说这车的缺点是什么啊？这车的最大的、最头疼的缺点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这个，你像你，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啊？老小区的话，这车估计你八成你弯转不过来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呢，就是我觉得价格有点抛，你知道吧？理想卖40几、40-50。这价是不是高点啊，对吧？嗯，反正你看你自己，理想系列我一般不太喜欢推增程，想买理想可以等等啊，可以等它的哪天，你说我就要这么大一坨，你可以买哪天推个 i9 啊，你买纯电版本的就 OK 了。来，问到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的。对于领跑 D19 我只说两观点，第一观点不能买啊，第二观点，这车如果说你真的啊很在乎，就是说我少出少点钱啊，我要全尺寸，对空间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就是这部分你我是有要求的，那你买它是可以的。领跑本人主打的就是个性价比，但是主打性价比过程当中，你要了解一点啊，领跑本身没有很厉害的这样一个造车工艺啊，造车理念在里边。那个说，哎，说那小米也没有啊，但是小米它至少人生态有啊，对吧？小米人家可以拿个各种宁王电池，那人家拿得起用得上，而且它说来就来，说改就改。啊，那领跑现在我们看来的话，正在以更低价格，然后呢来销售每一台车，占领相关市场。但是有部分网友吐槽啊，说领跑的车型呢，它的一些做工啊，你要细致品味的话。你说那我就想买领跑，你买可以没问题啊，别给我再过个3-5年，你我估摸着你会想起我啊，这你可能不再听广播，但是你会想起安达这个人曾经苦口婆心过。哎 ,OK 了。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那换新版的极客009可以盘吧？换新版的极客009，你先告诉我你的用车需求。啊，您先告诉我运用车需求，极客品牌啊，它的新能源是可以买的。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缺点座舱，哎，这部分可能没有想象那么理想啊。来，安生你好，但是其他什么，无论是它的这个刚性啊，还是它的这个，我们讲支架，还讲空间啊，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你买的是混动的啊，还是买这个纯电的啊，都是很优秀的，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因为吉利本身它就是在油车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尤其我们说白一点，在做油车的时候，他至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钣金，什么是真正的好油漆，是不是？啊，至少人家是生产过油车的，啊，油车这部分它跟新能源它有点像，钣金、油漆那给我弄好吧，别等了半天啊，把这个有人给我吐槽啊，投稿说安师傅，你看，啊，某些品牌，在这个车辆的喷涂过程当中呢，在尾灯的底漆部分。啊，和这个边缘的颜色都不一样，很明显少了很多工序的啊，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新能源某品牌，以前没有生产过油车的某品牌新能源，这不就你开玩笑吗？这不太好对吧？哎，来问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插混后续电池不耐用，当纯油可以不可以？真不可以，就这个插电混动你不要指望说哪天我电池不行我当纯油用，你开不出去的，那各种爆故障嘛，甭说他们了，就是丰田类的油电混合，比如你老凯美瑞，你老的这个我们说啊，老亚洲龙啊，或你就算你很老的啊，像凯美瑞什么的，你电池不换好，定速巡航用不了，故障码滴儿滴儿滴儿，烦死你啊！插电混动很多功能都用不了，电池不行，插电混动的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所以你指望它变成纯油车用不可能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613-4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

0: 让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要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场本地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我分析分析，现在满脑袋都是想换车，我是不是疯了？安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安师傅。不存在吧？啊，其实不只是车，只能说你现在你的性格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对新兴事物很感兴趣的。是不是你们单位要组织团建的时候，你头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啊，是不是跟媳妇儿要去领结婚证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孩子生日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要在发年终奖之前啊，各种猜能发多少钱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买一款新手机啊，网上买的新手机在没到之前呢，怎么说，怎么快递这么慢还不到啊？如果是的话，你性格就这个性格，我跟你讲，这是你的人生特点，这是你的性格啊，真跟车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这个性格，是不是啊？不是问题啊，哎，想买就买呗，前提是不要过度消费，量力而行，这点很重要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来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节假日期间正在重播，感谢关注。车的方面话题正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师傅，这个宜昌交通广播呢是直接关注，就是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到此时此刻，流年崇山峻岭，飘渺虚无，和气生财 ，Mr 007、李志胜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同时问到一个问题。华境 S 卖那么便宜，底盘配置如何？车整体到底质量如何？谢谢啊。来跟你讲啊，车那么便宜，那是因为什么那么便宜呢？ 这里边首先要讲电池。

有些配置差。我不知道你是买，你觉得便宜，那是因为你看的是入门。如果你买高配的话呢，它会有这样一个，它才会有电磁，就我们行的是电阻尼啊，电磁阻尼悬架。你如果买入门级的话，它就是简单的多连杆穿插臂。啊，它没有上太多的黑科技在你的车的这什么悬架舒适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呢，这车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说你很你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很在乎用料的话，你很在乎这样一个底盘的硬件的话呢，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达不到四五十万的这样一个水准啊。但是比起30万左右的新能源来讲，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比较良心的。就是你买这个车的话，你对比30万几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国产新能源，它还是很有良心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但如果是你拿这车，你跟它跟什么问界 M9 比，那我估计，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啊，为什么相对便宜呢？因为我们讲这车啊，上汽它真的是挂的是上汽通用的牌子。它不是简单的是啊，柳州五菱，就说那个啊，五菱生产的，像面包车那条线，不是，它不是的，它真的是挂的上汽通用五菱的牌子啊，这一点您放心啊。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呢，它三电部分的话，首任车主可能是有终身质保，这部分的话，你详情咨询你身边的电子啊。但是这车呢也会有很多小毛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静音效果真的一般。静音很费材料的啊，这静音效果真的一般。第二个呢，还有一点，为什么便宜呢？它不像华为，哎，我啥没说，溢价它没有那么高啊。别个生产一台增程车可能赚个3-5万啊，它可能走量啊，它这个走量的套路，这个不是套路啊，走量这种风格呢很像是五菱。你会发现当时五菱宏光 mini EV 为什么卖那么好，五菱宏光 mini EV 它真的不是一台车能赚多少钱啊，它是完全为了走量的啊。啊，所以说呢，这车综上所述吧，啊，电池不是你想要的，隔音不是你想要的，另外这车厂家确实也没打算赚多少钱啊，而且又有了上汽通用这样一个大牌支撑啊，所以说这车呢整体的情况就是比较低了啊，这价格就比较低了。看你怎么想吧啊。再说一点啊，内饰有点硬。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来帮介绍一下日产的 N8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日产 N8 第一点啊，首先你要了解日产 N8 这车在整个日产体系里边它的定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玩纯电玩增程这两概念。而且玩日产 N8, 我强烈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可以考虑它的纯电版本，这部分应该是不错选择。同时呢，这车严格上讲算是中大型了吧，毕竟车长快4.9米了，整体空间也不错，大概是在2.9米的这样一个轴距，这样的轴距空间对于老百姓用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它的缺点就是这车很人吐槽啊，操控的精准性真的一般啊。但凡主打家用的，没有几个说操控很好的，这个你说一下，静音也一般。因为它毕竟这个价格嘛，对吧，这个价格在那放着在的啊。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啊，如果说买这车买 N8 玩宁德时代的650公里纯电，买这个版本，就买这个版本的，我跟你讲，你就买这个版本的。啊，对，你而且它这车它有800伏5C 快充，可以了，够用的。家里安排固定充电桩，就买纯电的，不要买增程的，齐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产的新车伊兰特还是买二手帕萨特？帕萨特，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新车伊兰特，还是买凯美瑞二手的？买凯美瑞。那你弄一个帕萨特怎么会？二手帕萨特你敢买？你说，哎，还是买伊兰特去吧你，对吧？哎，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泰奇和华金 S 怎么选择呢？第一个，你要首先明白一点自己要什么。我曾经在广播里开个玩笑，如果说你的用车生活呢，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的，你就乖乖买华金 S。 说二手，我退休了，老婆孩子孩子上大学呢，老婆也退休了，我俩没事就出去玩一玩，是吧？方程豹太极更适合你，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态度，这两点你拿捏一下。你先，其实这个
我们讲新能源车，尤其从2年前呢，咱们节目的很多时候在说新能源，

新能源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去来啊分析的。油车啊，你可以说说发动机、变速箱啊、悬架、用料、刚性、油漆啊，可以讲这讲那个操控啊、定位。新能源车真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说。说手机是一样道理，就是按生活区分。你觉得它生活适合你，这种感觉适合你吗？那感觉适合你吗？买就是了。就很多人买手机似的，他很多人就喜欢苹果手机，他有人就不喜欢苹果，就喜欢华为手机，他有人就喜欢小米手机，他有人就喜欢 OPPO 手机。那你说他买不起华为？不存在。他买不起苹果？不存在。他觉得小米好用啊。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哪天油车没了，现在全是新能源品牌车，我们节目也不需要存在了。或者是呢，咱们顺便把数码产品一并说了算了，以后就不叫安师傅说车了，变成安师傅说数码。你看可不可以？我现学好吧，啊，我把数码那点东西现学一下。哎呦，我背的我脑袋都大的，什么这个算力啊 ，TOPS 啊，包括这个什么几段线呐、啊，它的这支架的线束啊，也包括这车的这座舱啊，大屏屏显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当时说油车哪需要记这些东西？我脑袋大。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电车如何呢？跟深蓝比啊？如果说你拿它跟深蓝啊比的话，你首先你瞧不起比亚迪，你可以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啊，毕竟呢品牌是有升华的，深蓝的它是应该说是这个起源的升华啊，所以起源往上升华一下，那深蓝再往上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长安的那个突然短路了啊，长安的那个什么那个是嗨啊。所以说你要拿这个比亚迪，不要拿比亚迪跟深蓝比，你要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比亚迪的配置会更好一点，您跟深蓝比的话啊，尤其电动力总成这一部分，长安它一直在向比亚迪学习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阿维塔，想起来阿维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忙介绍一下长安的 Q， 应该是起源的 Q05， 长安起源 Q05 啊。今天去实际看了一下这车，还是有点犹豫啊。家用代步的话，充电方便，买 Q05 没毛病，预算有限，10万，对吧？空间有要求，买 SUV。同时呢，这车希望电池稳当一点，质保终身。另外，这车呢也希望它的这个售后团队非常不错。你放心，长安品牌团队是很好的啊，油车在卖啊，电车也在卖，你放心，它跑不了的啊。央企啊，这个大牌的人放上在，但是你别指望这车能有多好的什么智驾，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多好的悬架，多好的静音效果，你别指望这个。作为一台代步来讲，对得起良心了啊。OK， 来问答案，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P7 和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对空间这一部分是有要求，一定是买小鹏 P7 的。说白点，小鹏 P7 它的定位是居家，小米的苏7从来没说自己是给居家用的。哦，你看开小米苏7的小哥哥小姐姐，哪个不帅，哪个不美？你看小鹏 P7 的拥有者，哪一个不顾家？对吧，你这人群不一样，铁子，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同样的，你说安师我是买小米手机还是买华为手机呢？我就问你，你想干什么？安师我居家一点，你买华为。安师我是网红啊，安师我要美呀、啊、小米。OK 了，对吧？啊，简单的。安师你好，请问一下主播 ,i60 这车怎么样的，买650公里续航的，哎呦，买纯电的是吧 ?OK, 好。买纯电版本，其实作为这个广汽爱安来讲啊，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特说的。爱安最头疼，销量太惨淡了。这个当时爱安呢，它有一步棋走错了，哪里走错了？它又杀入网约车市场了。我说很奇怪，哪里很奇怪？只要一台车在网约车市场能够受欢迎，一般呢，其他老百姓不会买这车，那会不会买这个品牌？你看比亚迪就很聪明，对吧？当时比亚迪进入市场之后，很多人选择比亚迪做网约车，啊，比亚迪看到了，好，你买海洋，你买王朝网，好，咱们买推个海洋网，我用坐车就坐了，用来跟这个王朝网做一个这个区分，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拽一部分人回来了，咱把海洋网车做的时尚一点，还不行呢，咱们再高一点，咱们做方程豹，对吧？再往上腾势，哎。

0: 咱们这样的话不就弥补了一部分品牌的这个认知了吗？但是爱安的话有点上头这个啊，所以至今爱安卖的真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另外爱安还有个特点令人很不爽，哪里不爽呢？它电池啊，它一会儿用这家一会儿用那家，但它不像别的，不像你说有些品牌我就用宁德时代的，好，我们信你买你。你像这个比亚迪，我就自己我只用自己家电池，它不是的，动不动中创新航来一个啊，动不动自己家的刀片电池来一个啊，的弹匣电池来一个，保不齐你今儿买车是谁电池你都不知道。你来看看问题，安生你好 ，BQ30K 不可以啊，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BQ30车太小众了，油车也好啊，电车也好，不要买小众的，你可能修起来比较麻烦啊。哎，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西往东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金龙路到江景二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达说车，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这两天坐早高峰，冷得我的安达安师傅都已经开始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啊。咱们节目在通过晚上的7点到8点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李志胜，感谢 Mr.007， 还有和气生财，还有飘渺虚无，以大夏顺

顺利利、崇山峻岭、含笑花开等众多网友来观看直播。重点来了啊，我在我直播间也能看到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比如说含笑花开，哎，小姐姐你好啊，这是我的特权呐、啊，开心呐、啊！我知道你们是哪里的。另外，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里边会看到你是哪里人啊，可能看到地域啊。比如说，安师傅，我是北京的，我天津的，我河北的，河南的，我都可以看到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问到安师傅觉得最值得买的全尺寸 SUV 有哪几款呢？这要说啊，那要分成纯油的啊，大体啊，增程的啊，就这个插混的。啊，纯电的啊，都有全尺寸的，这你看你怎么说这话呢？咱们先从纯油的开始说起啊。纯油的全尺寸的话呢，那你钱得够，那它是百万级的嘞啊。比如说 GLS， 它标准的全尺寸，你也有这实力，因为这实力还说什么呢是吧？哎，你可以买它嘛，没有任何的毛病。啊，所以这个你什么价格我不了解啊。另外我们讲这个皮实耐造一点的啊，性价比高一点的油的。啊，你放一点电池也可以理解的，谁呢？你必须讲这个，我们讲揽巡，这车好啊，对吧？这多好，这车是吧？说安师傅，那我全尺寸，我预算有限啊，我就二三十万啊，华境嘛，华境 S 啊，是吧？安师傅，我五六十万，那我问界 M 九，那纯尺寸的，那也算是吧啊。我买纯电的，有档次的 EQ， 那个奔驰叫什么？叫 EQS。嗯，那说你要，但是我一直不懂啊，买奔驰还买个纯电是怎么回事儿？买都买了还买个纯电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胜达跟这个领域该怎么选择呢？跟谁？跟领域啊，闭眼冲胜达啊，领域想都不要想。我在五年前呢，还是八年前，我的广播节目就说过，买油车。啊，你盯的是长安福特啊，你不要盯这个江铃福特。江铃福特要买，你不要买这个城市型 SUV 啊。我这里所讲的城市 SUV 啊，买城市型 SUV， 你盯长安福特。你买这个硬派 SUV， 你买江铃福特啊。两家的特点不一样，你等了半天买个 SUV 城市型 SUV， 买一个江铃福特，怎么回事儿？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对。感谢玛丽想要练腹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安师傅说车啊，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想啊，在咱们这里互动交流。安师傅，我明天去订猛龙 Plus 了。你有啥建议吗？要去订车了是吧？没啥建议，啊，祝你用车愉快，开心每一天，牙齿天天晒太阳，没什么建议。感谢来直播间，安兄，你太这个昧着心回答问题了。好，来，正儿八经说回答你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建议，只能说在提车过程当中关注这车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啊，然后什么时候运过来的，看厂牌，看轮胎，看玻璃。啊，看油漆有没有划痕啊，看灯光情况啊，各种情况你要跟着做啊。车辆在这个交你之前要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的准备啊，你要跟着，全程跟着啊。然后就是把合同弄明白，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什么受承诺的一些东西啊，售后质保啊，都要写到合同里边去，同时要盖公章啊，这很重要的。哎，就这么简单，对，嗯。感谢二弟，没有，不存在对车不满意，我不存在啊。但是说实在的，买比亚迪，买这个长城的，啊，买长城车呢，我一直觉得，长城的机械部分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长城的混动这部分的话，看你跟谁比吧。看你跟谁比吧啊。感谢西瓜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凡事有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问到安叔你好，现在途胜建议入手吗？纯油车各位可以等一等。本来现在纯油车更新换代就已经慢了，现在呢，你可以等等什么？再等一个月啊，不多，就等一个月。六月份你再去考虑这个买纯油的车就行了。现在纯油车呀，真的日子过得很难。
在过日子很难情况之下，他们要销量啊，要卖车呀，怎么办呢？做活动啊，做优惠，然后会集中的时候啊，年底中年终要交账了，要回款，要拿车，要销库清库存，压力大得很，所以说再等一等啊，等一等之后再去跟他来砍价啊。上次我刷个视频，一个视频当中呢是广告视频啊，说拥有某软件的话啊，直接看价格去4S店砍价，这个有点误导的意思在里边啊，不存在这事儿，不存在这事儿啊，跟您讲清楚。感谢小鱼钓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许卡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的问题。一位李先生啊问到，安师傅，星愿顶配市区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用合适吗？家里还有一台七座油车，出门长途就开那个，太合适了这个。那你聪明人啊，这个是不是李先生？你名字我就不念了啊，但是你是李先生啊，你这想法对的，非常好，就这么定了。来看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问到那途胜和皓影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两台车你想要空间，对空间有极大的要求，你闭眼冲皓影，您这车开个三五年可能要卖，你对保值有极强的要求，你买皓影。你这车呢，你对颜值啊，对内饰大屏幕这部分呢还有点要求的话，你买途胜啊。你对这车呢，就是说这个驾驶平顺性有极强要求的话，你买谁？你买这皓影，而且动力总成稳定啊，而且这车以后呢养护稍微便宜一点，你买谁？你买途胜，要看你怎么想。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买 CRV。 来感谢32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百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这个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李先生您客气了啊，宜昌交通广播李先生您客气了。各位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互动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跟安师傅互动的方法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平台，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只是说我这里不方便说他们的是哪个平台的名字啊，因为我是跨俩平台一起来，你知道吧，不方便。反正你明白我什么意思行。平时你看早高峰啊，看晚高峰是通过什么平台看的，就关注就行了，宜昌交通广播。但是呢全台上下就我一个在说车过程当中通过这个 YCANDA 来的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平时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这段应该看直播人不多呀，今儿怎么着还这么多人在线呢，这怎么弄的，星期五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你们关注咱这节目啊！一会儿预报一下，待会儿呢还有这个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呢。一会儿会有齐飞主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顶脱落了怎么办？啊，车顶这脱落了怎么办？我这么跟你说吧，有两个办法，一个凉拌，一个往猛了拌，凉拌怎么回事？凉拌就是心里挖凉挖凉的啊。凉拌方法就是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在网上买那个顶棚扣，自己呢把它拿个尺子撸着啊，往边两个人配合，那个是边撸着往撸那边咔嚓咔嚓往上扣啊，然后哒哒哒一排，继续往前撸啊，咔又一排，继续往前撸咔一排。OK, 用这样一个顶棚扣呢，把它弄摁到上面去。结果如果说你有这个密集恐怖症的话，你别抬头啊，那你受不了，我跟你讲，哈，那头顶上全是那个卡子啊，那全是卡子，那你怎么办呢？那安师傅，那有什么这个热的办法去处理呢？直接换顶棚。那个顶棚啊，你说安师傅有地方是用可以用来胶粘的，这个粘，你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那个胶那个粘那个东西啊，那不行，你受不了，而且粘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如果想彻底解决的话，顶棚大概的预算可能要1000多块钱了，那分车吧。有一车型可能1000元左右换顶棚，

0: 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换个顶棚，1000多块钱。感谢大龙装饰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啊！但是有些汽贸城拿一些副厂件的话，还是新的啊，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可能大概就500-800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成本从5块钱啊到1000元不等价格来解决顶棚托顶的问题。这个卸顶就那么令人反感吗？各位男士们，哎，不是。不是，我说车呢啊！感谢袁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管理，谢谢你们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要进广告了是吧？好，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啊，更精彩在稍后，各位不要换频率，也不要换相关视频，一会儿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在视频平台看到咱们节目。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有人问到荣放会不会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其实颗粒捕捉器现在说这词儿感觉out 了啊，基本上 还谁还说这词儿啊？没不存在这词儿啊，没问题，你放心买。你放心买就是了啊，那颗粒不如气彩，这哪儿成为咱们买车的绊脚石，不存在这事儿了啊。感谢68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天津的网友派大星40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这是滨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家和万事兴，名字不错，借此也祝愿所有朋友们家和万事兴。来自于咸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同时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李志胜啊 ,Mr.07, 还有和戏生财飘这个飘渺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啊崇山峻岭还有阿库那个什么打塔啊你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念我就简单念了一下啊对。感谢你们来我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啊也感谢 Mr.007 给主播点赞感谢李志胜点赞直播超过100次谢谢你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们啊继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一会儿呢会有起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众多网友留言问的问题来继续看下面朋友问的安师傅的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奇 M8 这车该买混动的还是买插混的谢谢安师傅求支招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一台车呢，你打算可能会陪伴你时间会比较偏长，你说我买，哎呀，我就打算买台 M8，可能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吧，以后说儿媳妇或者带孙子都可能还要开这台车，你就买混动的 M8，最好是买纯油 M8。你说你带孙子都打，孩子还上初中，你打算以后带孙子还开这车的话 ，MPV 的话，那你肯定是买纯油的嘛。啊，或是买这个混动的嘛，不要买插电混动的啊，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按说你如果买 M8 怎么选？我闭眼冲纯油 M8，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 ，MPV 不可能天天用来代步，关键时刻用一些 M8 来客人呢接待一下，偶尔跑长途出去玩儿啊，偶尔送客人。无论是北站还是东站去机场啊，这是我的 MPV 用车需求你说哎，师傅我拿 MPV 代步你疯了这有什么驾驶乐趣啊这不应该有一个小车来代步吗然后比较理想状态油车 MPV 一台纯电动哪怕你花10万左右你买个秦 L 怎么就不能呢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状态所以我一直不懂有些人买个纯电版本的比较高大上的一个 MPV 花40-50万就买这一台车你说你疯了吗你就不能买一个油车 MPV 再花20-30万买个纯电动汽车不行吗观点仅供参考啊。来感谢36800说这个车呀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用途类似我还是这观点 MPV 还是以油为主啊。买车你实在不行买个插混的啊，买增程的都可以接受的买个纯电 MPV 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啊，感谢玉林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36800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我说啊，广汽传祺 M8 跟帕萨特怎么选择？弄懵了吧？我懵了半天，你知道吗？广告我懵了2分钟，直接干懵了。这轿车，跟那 MPV 比，来说实际吧啊。为什么很多明星保姆车一定是一台 MPV 呢而不是一台 SUV 呢第一个啊 MPV 普遍特性都是滑门滑门和推拉门的方式不太一样哪不一样就说明星啊特别在乎自己上下车啊被人一些人给偷拍了上头版头条了上谁这个搜热搜了啊说这姿势不美啊说怎么腿不舒服的啊穿少了怎么的哎呀所以 MPV 呢非常有利于明星上下车姿态很美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讲 MPV, 所以咱们老百姓来讲你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它有滑门啊就是你整个人你门能滑开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下人了然后人之后呢就侧身的过去了。你要是如果带推拉门的你这门是打不开的我跟你讲。第三个高度你像安师傅啊偶尔去外面去主持活动。我特别喜欢 MPV 因为在车里边你无论是换鞋换衣服啊穿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主持的服装如果你穿这身衣服你开着车去现场的话整个人感觉怪怪的哪儿都憋得慌系个安全带都不舒服啊所以说一般主持完之后一定是换上自己的便装把那个相关的服装挂起来 这样的话一定是 MPV 更适合啊。有些

因为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明星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跟明星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我只是想到这几点了跟你分享一下。感谢来自于宜春的网友聊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老丁，感谢沈啊，也感谢驻足观看的 Mr 007李志胜，还有和气生财，还有这个飘苗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感谢在线观看的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不过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儿的节目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经常听咱们节目都知道，往下是有主播的甄选推荐好产品。今儿咱们甄选推荐产品是被子，夏被，深睡夏被。夏天不是闷嘛，然后开空调冷嘛，那你是没有好选好被子对吧？空调房的厚被子闷啊，不透气，薄了吧感冒着凉，夜里翻身吧又怕把胳膊什么吹到颈椎哪儿不舒服是吧？所以说你准备咱们这产品啊，这个深睡夏被，咱们这个夏被也算是 Pro 版本的 3.0 啊，跟车一样的 Pro 版本的 3.0 呗啊。轻松解决夏季的这样一个睡眠各种小烦恼。您这样吧，我说空口无凭啊，您可以上网去了解这个被子。它是一个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无论是天热还是微凉天气都很适配啊。一床能解决整个春天和夏天的需求，两季。轻松又保暖啊。它有这个1米5×2米的，有2米×2.3米的两种规格，单人双人都可以选择。那怎么来看呢？这价格169起，169起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搜索关键词找产品吧，您直接输入夏被啊，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来看到咱们169起的这款夏被，您就看图片啊，或者它支持退货的啊，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您觉得不满意退是吧？你来了会发现，要感谢安师傅，竟拿好产品来诱惑我们，不是？竟拿好产品来答谢我们，对，这对的啊。好东西拿来跟你分享嘛。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老歌啊，结束节目。张学友《情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假日您正在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说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充满着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机会玩。长大以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情却开始犹犹豫豫的了。那这份隐秘的自我要求下始终没有放下的是什么呢？是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觉得玩容易让人迷茫，因此会进一步的认为在玩上花费的时间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的问卷，一道多选题。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之后立刻焦虑。第二就是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着你说该干正事了。 C 是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了，奖励自己。第十，还好，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了。E 是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怎么玩。F 则是毫无负担，想玩就玩。来，选择一下，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心理状态是刚才说的哪几项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问一下各位，刚才那个选项选好了吗？如果说除了最后一个选项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那么剩下的你都感同身受，那么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长大之后，我们会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会玩的好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了那些烦恼。而这不是逃避，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往往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有了答案。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会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的消散，灵感和童真也无处扎根。那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当中会更加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和灵感不断的迸发。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在球馆当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的日子里制造出的简单的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回自己玩的能力呢？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西向北大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荒谬啊，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已经生疏了，因为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儿恰恰是需要一点点的失控，一点点的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的时间都一定要花

所以一定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好像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了。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就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是要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是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的。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的时候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所以，请在放松玩中，来夺回原本属于你的生命力。好久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也许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曾经是难以开口向他人求助的，担心自己提出的需求或是问题被别人嘲笑，因此宁愿耗费大量的时间独自摸索，也不肯向身边的人说出一句我需要帮助。后来你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大方地承认某些方面我不懂，从来都不是丢脸的事情。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自己的软肋筑起高墙，而是能够坦然地表明我需要帮助，在与他人的相互扶持中走得更稳更远。可能以前遇到大事小事，也许你总是会希望找到某种参考答案，如今面对选择，或许你依然会有举棋不定的时刻，但是不会为了盲目追赶别人的脚步而草率地做出决定，因为现在可能你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感受，你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尽管不能够保证零失误，但是经过生活的历练，你已经有了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所以强大是能够承受自己做选择带来的重量。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常常盯着自己的不完美，觉得自己太敏感或是太内向。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是我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就像敏感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玻璃心，而是一种能够感知温暖共情他人的能力。内向的人也不用去勉强自己变得外向，而是要看到自己在深度思考捕捉细节和创造力上拥有的独特优势。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能够积极地发挥这些特质的积极的一面，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一
2: 样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也曾经被一种如果当初的执念困住，总会不自觉地反复回望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幻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条路都有风景与坎坷，每一段经历都有别样的意义和收获，所以不必美化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更不要苛责过去的自己。正是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没有完成的遗憾，塑造了如今顽强坚韧的自己。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会纠结如果当初，而是懂得用好每个当下，赢得更璀璨的未来。很多人会习惯盯着远方的目标，而忽略脚下的步伐，总觉得说自己距离成功还差得很远。但实际上，按时完成一次健身计划，学会做一道家常菜，一周坚持早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点滴进步的见证。而成长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学会为微小的胜利喝彩，大方地认可自己的努力，能够笃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你的内心就积蓄起了强大的力量。那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相信你都能够保持自信，勇敢面对。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差评师，认为自己什么都比不过别人，甚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而失去本心。可是生活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而是专注地提升自己，努力地向上生长。在他们心中有一把自己的标尺，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守自己的热爱。
1: 我

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让自己变强大的一些迹象，如果说这些迹象当中你有一条或者两条，那说明你已经非常的强大了。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瓦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上，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 Jessica 留言说，大龄考研，面对他人的不理解，我选择尊重，但是我自己会继续前行。边音杰说，人生路漫漫，我们追求的不是终点，而是一路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做好自己就是最对的。闹说，之前很喜欢说如果没有那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现在不说了，也不会去美化那条没有走的路，因为忽然发现当下经历的永远有利于自己。小八说，专注提升自己，努力向上生长，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热爱。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的确如此，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适合送给每个人，自己送给自己。周慧，好想好好爱你，这句话自己对自己说，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遇到他人的夸奖，你会如何回应呢？生活当中，有些人因为谦虚和害羞，会习惯地回复没有没有。其实他人的赞美并非都是你以为的客套话，很多时候是对方在某个瞬间真的捕捉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留意过的美好。所以接住这份赞美并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当别人真诚地赞美我们的时候，下意识的拒绝或者推诿，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而接住赞美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清晰地认知自己。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的和解，你可以不用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但是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当我们被真诚的赞美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涌起一股暖意，让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而这份懂得也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主动地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赞美也是一种善意，不吝啬自己的赞美能够让温暖 在彼此之间流动。清晨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说一句，你今天衣服搭配得很显气质，或是尝到了家人做的饭菜，感叹说真好吃。给予赞美其实并不是在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华丽的词语，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而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是学会爱他人。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住他人的善意，也主动释放自己的善意，你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赞美是一场能量循环，我们接触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有人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先去否定否认，试着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而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地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地对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最终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和支持。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的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王若琳唱过一首很浪漫的歌，歌名就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优雅，淡淡的有一种温柔的忧伤，配上美好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创是陶喆，收录在他2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里，歌名就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年过去了，再听到这首歌，还是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王若琳 I love you。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的音乐播放器都有猜你喜欢这个功能，突然传出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总是让人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不用担心，不是你老了，只是这些歌手太低调了。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五首歌，你可能会唱，至少是应该听过，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第一首是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台湾收视冠军《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由王蓝英自己包办词曲并且演唱。王蓝英是一个妥妥的80后，也并不是音乐科班出生，只是小学的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琴。一直热爱音乐的他，在大学时凭借一把简单的吉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后来王蓝英当过一年多的民歌餐厅歌手，他一直觉得演唱是比创作更难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演唱者。但是导演却很看好他，让他亲自尝试了当歌手的滋味。

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遇到，范玮琪的如果的事，还有梁静茹的小爱情，杨丞琳的天使之翼，这些好听的作品也都是出自于这位才女之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一次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5首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蔡明佑，我可以。这首歌曲温柔之中带着一点青春的冲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告白首选歌曲。歌手蔡明佑从小学习音乐，6岁时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小学就读音乐班，14岁开始学习专辑和音乐的制作，后来进入师大音乐系，主修小提琴，辅修钢琴。这首歌写的是蔡明佑学生时代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双方只是下课聊聊天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敢表白，看到女生收到别的男生送花就躲得远远的，这是不是很偶像剧的桥段呢？后来这首《我可以》被收录到《转角遇到爱》当中，用作插曲。

生，单曲循环。你可能会唱，或者至少听过，但是却不一定认识演唱者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由袁若兰和吴中明带来的《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是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这部剧当年可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甜甜的男女对唱片尾曲自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后来又因为社交平台上的翻唱再次火了起来。男生吴中明有一半的阿美族血统，大学时学习的是英文专业，很爱唱歌的他还取得过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第四名的好成绩。女生袁若兰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乘以无限大》，她的歌声甜美中带着一些调皮，很招人喜欢。袁若兰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她模仿的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配音演员本人。

0: 环。
1: 严艺丹《三寸天堂》，步步惊心不仅引起了一阵穿越的热潮，还促成了吴奇隆和刘诗诗戏里戏外的感情。当然，他还为我们的 KTV 选曲又贡献了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三寸天堂》。它是由才女严艺丹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演唱。她大学读的是中戏的编导专业，念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就包括在酒吧驻唱。歌词中唱的不仅是马尔泰若曦和雍正的爱情，对于严艺丹自己来说，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等待都换来无疾而终的结果。2011年，严艺丹终于凭借《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你能够跟着哼唱，却怎么也想不起唱歌的人。今天节目和你分享，你可能会唱，但是呢，这些歌手你却不一定认识。岑宁儿，追光者。2010年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和声席上的岑宁儿终于有机会走到台前，演唱了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数度哽咽。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而认识了岑宁儿。李宗盛很赏识他，鼓励他做音乐。陈奕迅说他是天籁之音，林忆莲称这是自己近几年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不仅如此，岑宁儿还是陈奕迅、林忆莲、蔡健雅、容祖儿等一线大牌歌手的和声，被这么多专业的音乐人认可，难怪当时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追光者》这首插曲一出来，弹幕就都在问是谁唱的，生怕错过了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旋律熟悉，歌手却不一定认识的歌曲，除了今天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歌手没被人发现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单曲循环。
7: 每个夜晚，当摆脱了工作的紧张，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用热水澡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之后，才能够放松下来。比起忙忙碌碌的白天，静谧的深夜似乎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循环一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又叫做 Vincent， 是电影《挚爱梵高》的片尾曲。他翻唱自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于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最适合在晚上单曲循环。星星点点的背景音乐点缀其中的钢琴声，让我们仿佛置身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空气也变得愈发安静。李安的声音沉稳沙哑，充满令人安心的抚慰之感，像是轻哄孩子睡觉的母亲浅浅吟唱着晚安曲，让人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意渐浓。除了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满溢着抚慰的能量。歌曲的原作者唐麦克林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把安慰和理解融在歌词当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想和我说什么，你的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你又如何竭尽全力

全力地摆脱着痛苦。曾经的人们不愿倾听，也不会懂，也许现在他们会听了。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束足笔尖，成就一幅幅传世名作。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内心的痛苦，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多年之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当初的痛苦有多心碎，现在的理解就有多珍贵。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心事重重、辗转反侧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压抑都有人倾听，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化作言语。白天，我们总是疲于应对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但是到了深夜，静谧的空间、放松的状态、隐藏在心底的情绪才会慢慢浮现，让人思绪万千。但是歌中满是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能够让夜里孤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慰藉。或许在梵高生前，他不曾被人理解，但是我想，世界是为他留有一丝温柔的，就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 Starry Starry Night， 在柔和的旋律中静静地怀念着他，与此同时也安抚着听歌的我们。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曾被许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今天要推荐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殿堂级歌手杜丽莎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大多数版本的 Vincent 都以轻描淡写的情绪进行演绎，但是这首歌却被杜丽莎唱得情绪饱满。在表演的最后，她甚至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也让许多听过的人潸然泪下。不过这首歌在演唱现场的排名中垫底，也因此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意难平。

第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王若琳。和大多数歌手偏向民谣风的演绎不同，王若琳在这首歌中融入了爵士的韵味，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她慵懒的嗓音，让人想起的不是深夜里的点点星光，而是午后温暖惬意的阳光。就算是再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在听过之后渐渐安静下来。经典的音乐不管过了多久，听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蕴藏在歌曲中的温暖也会随着翻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愿每一个在深夜循环这首歌的孤独灵魂都能被命运温柔以待。单曲循环 Vincent。

0: 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演员，他在《少年的你》当中有着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他叫做易烊千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一部电影呢没有易烊千玺的出演，夺冠不分昼夜。

0: 如果问起身旁的朋友，你们喜欢陈鸿宇的哪些歌曲，他们大部分都会回答陈鸿宇的那一些由唐映枫来作词的歌曲，所以我们才会说陈鸿宇作曲，唐映枫作词，是黄金搭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歌名叫做《火烧云》。
1: 城市尽头的火烧云，又像中年的

在之前的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又一次被这位歌手迷住了呢？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时间交给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0: 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

0: 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 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心境道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2: 每年的上海爵士音乐节，我身旁总是有朋友能够去到现场来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爵士乐的话，一定不能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在音乐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一支组合。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轻松惬意的《叮咚》。

0: 妙的歌曲 Grace 来自于 DJ Khaled
1: J Khaled, come with me,
2: leave all of your...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5: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6: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9: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听到这个笛子声，是不是你已经想起来这首歌了？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

飞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世光送上的《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其实你在很久之前已经听过丁世光的创作了，像之前我们听过的 Yoga 林宥嘉的《心酸》，比比周笔畅的《肋骨》，都是出自于丁世光之手，在幕后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的音乐。听到丁世光，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交给的是 Juicy and The Weeknd Smile。

和身旁那一些和你一样喜欢听歌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在用微信交流的时候，除了可以彼此之间互相来推荐和分享一些好的耳机啊设备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小游戏可以一起玩，就是直接通过转歌的方式来聊天，因为歌名其实就包含了很多信息。接下来 Sweet So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今天你也跟我们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听伤感的情歌，其实可能会有种格外的悲伤，哎，你就不要把悲伤种在心里，也别让它生根发芽了。你要记得，因为哭过，笑容才灿烂，因为爱过，回忆才斑斓。希望今天带来的伤感情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灵，也能够带给你另外一种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

0: 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娇一港一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下面这首歌也有些久远了，这是张信哲《信仰》专辑里的一首《爱不留》。歌词说得好，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多少恋情回想时只剩结局和起头。音乐已经响起，你来感受张信哲对爱的领悟。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让你选择一首刘德华的伤感情歌来听，你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选择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种共同走过的深情演绎的情歌，一定会带给人很多共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刘若英的歌曲呢，很多人能够感受到声音里面的坦诚、率真、诚实，还有无私面对爱情的态度，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听她的歌呢，你常常会听到一种真。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有一点淡淡忧伤的《成全》，我们一起感受她歌里面的情真意切。

下面的这首伤感歌曲呢，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他的歌声仿佛是在呐喊，这种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种让人在内心里沸腾的感觉。现在呢，让我们深呼吸一下，慢慢地感受一下赵传的声音，也许是体验这份悲伤的情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来听陶子的《太委屈》，陶子唱出了一种很无奈的心痛的感觉。

这首歌呢，在你失落的时候，在你迟迟不能入眠的时候，你感到伤心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听听看。你心里的伤痛，无奈的过往，心里的怀念，这首歌都能帮你讲出来。原来那些舒缓的情感，随着旋律而来的时候，情感就汹涌而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听 No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生活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

0: 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值4到14岁，热爱朗读，渴望表达，那么在这里我要向您诚挚地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将接受系统专业的语言训练，而且更有机会走进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来亲自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用声音连接心灵，用讲述来传递温度。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倾听，被点亮。如果说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期待他在表达中收获自信与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直接来了解。让我们陪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风雨有时，读书无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为自己来构建一个避风港。爱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广厦千万间。如果说人生也分黑夜和光明，那在暗夜中，阅读便是带来希望的那一束微光。我们透过文字与那些书写者们对话，也欣赏他们留下的与时代持续共振的思想，感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将时间留给阅读，在文字中和你相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城市产生向往和期待，可能也是因为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而种下一个沙漠梦。那长岭十字街84号的书店原址虽然已经变成了餐饮店，但却依然是全球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而杜拉斯的情人给越南的西贡蒙上了浪漫的色彩，像边城、白鹿原、呼兰河传因书出圈的地名不胜枚举。当然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城市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这里活着、爱着、存在着，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代巨变当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挣扎和选择，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所以今天要邀请你和我们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城市旅行。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呢，是祖国的边陲黑龙江省。每逢冬季，这里的严寒程度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极限，因为在作家萧红最著名的《呼兰河传》里，有着对黑龙江的严冬极为生动的描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1: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6-7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呵，好厉害的天哪，小刀子一样。”等进了站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呀，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夹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是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这好冷的天哪，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兢兢，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儿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乘着一种浑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站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挂上了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在刚刚听到了《呼兰河传》是以萧红自身的童年回忆为线索，通过描写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东北小镇呼兰，那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的风土人情，生动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地的老百姓的平凡又琐碎的一些生活。作家萧红以他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的散文风格、浑重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他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其实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读罢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我们是不是眼前仿佛能够听到寒风在耳畔呼啸，能够看到冰封的大地上那些倔强行走的身影。萧红冷峻而且又温情的笔触，把严酷的自然环境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严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人对温暖的渴望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表达与倾听如此的珍贵。所以这会让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或许还没有经历过萧红笔下那样刺骨的冬天，但是他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寒冬，比如说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紧张，第一次开口表达时的胆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时刻就像呼兰河上的冰溜一样，让人举步维艰。可也正是这些时刻，最需要一双手轻轻地扶住他们颤抖的肩膀，最需要一双耳朵认真地聆听他们尚未流畅的声音。在我们的梦之声，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样温柔以待，老师们不会急于纠正他们的发音是否标准，也不会苛责他们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先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慢慢说，我在听。这种被倾听被接纳的感觉，就像在呼兰河的严冬里忽然推开一扇生着炉火的门，那种从心底涌上的暖意足以融化所有的冰霜。我们常常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表达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当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故事、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不仅在分享，更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确认，我是有想法的，我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而这种确认会像萧红笔下那些冒着热气奔跑的马一样，在看似冷酷的世界里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暖雾。 而每一个站上麦克风前的孩子，其实都是一颗正在破土的小小种子，他们需要的不是拔苗助长的催促，而是日复一日的阳光、水分和等待。在梦之声，我们提供专业的语言训练，更提供耐心的陪伴。我们也相信，就像呼兰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开出花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

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这种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着倔强与生命力，不正是我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吗？那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说为了说得好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寒，都能够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都能够有力量为自己发声。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爱读书、爱提问、爱天马行空讲故事的宝贝，不妨带他走进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文字不再只是纸面上安静的符号，而是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那在这里，冬天也不再只有寒冷，还有被倾听、被点亮的那一份温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6862099来直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

0: 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编配了自己的电子音乐 remix 的版本，特别的干净又治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带给你了，我们来听听看。

很短是吧？没听够是吧？虽然说这已经是降噪了之后的调音，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那份纯净和明媚，已经通过音乐的方式指给到你了，对吧？其实这首歌本来讲述的是苦难，可是我们在小姑娘的歌声当中听到的全是美好，对吗？我们要谢谢这个电音的组合，让我们如获至宝，听见了这样至纯至善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一位印度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翻译过来叫《无声的回响》。电影在2021年正式推出，那么至今已经在全球80多个电影节展映，而且获得了15项电影节的主要奖项。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尼泊尔西北部一座偏远的村庄，四个孩子有一天在山脊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巴里歌唱。当他们听到村庄里的广播播送出远方的城市即将举办音乐比赛的消息，几颗对外界世界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心就这样开心雀跃了起来。后来他们凑足了路费，组成了一支乐队，如愿地踏上了旅途。可是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孩子们因为胆怯而忘词儿而落选，最终只能扫兴而归。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大山的怀抱，再一次无忧无虑，像之前一样可以自由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万籁俱寂中，只有天空和大地是孩子们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知道歌词大意，你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纯真很美好的童谣，可是一旦你知道歌词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轻松，包含了很多生活的沉重、顾虑和思考，也充满着对生命苦痛、绝望、无奈的感慨。歌词中说：“听啊，听啊，这些群山之中有什么？唯有艰辛，终有一天终将离去，与众人告别，让每一颗心碎裂。”这个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里，他穿着粉色的条纹毛衣，裹着一个拼色的围脖，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的一片旷野中歌唱。女孩的脸是黑红色的，很干燥，被层层的风霜覆盖。歌唱的时候，她似乎在沉思，有可能在遐想，似乎还有一种内心的不甘，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洞悉现实之后的平静。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人字如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刚才带来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一下各位歌手们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工作。李佳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铁肺女王，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事业也曾陷入过瓶颈，没有舞台，没有曝光。那段日子她考取了房产中介的执照，从聚光灯下的歌手变成了每天奔波在各个小区带客户看房的一名普通中介。他去掉了所有的光环，就是以最朴素的姿态面对生活，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客户，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后来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访谈当中还曾笑谈自己的这段经历，说自己当年的那个业绩，哎呦还不错哦。这份工作没有鲜花和掌声，可是却让他学会了聆听和包容，学会了在平凡中坚守，学会了与生活温柔对抗。我想在刚才的这样一首《人字如他》的歌声里，那份沧桑和通透可能也源于这一段为生计奔波的日子吧。

0: 都是真的，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这是决定性。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